0: 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8: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8: 京寨调频103.6兆赫；
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8: 滁州调频103.6兆赫；
7: 淮南调频95.5兆赫；
8: 泗县调频103.6兆赫；
7: 凤阳调频95.5兆赫。
8: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7: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8: 在金色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邹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今天呢在前面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宣州区种植业举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前水稻的管理。另外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郑永能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呢互动的方式也为大家开通了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你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降水情况。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像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的发生。再来看看气温情况，未来一周呢，江北最高气温呢是31到34度，沿江江南是32到35度。好，那接下来时间就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9: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8: 好，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将会连线宣州区种植业举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邓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水稻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邓老师啊，今天连线到您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大提纲跟大家说了，是和这个水稻有关。那邓老师，您先在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我是这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的这就是植保站在邓斌，主要是从事农作物病虫害育菜育报的工作啊。
8: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重点和大家说一说水稻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10: 第一个就是水稻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水稻病虫害的后期的这一个这个管理，还有一个就是
8: 安徽省这个水稻病害，与安徽省在安徽省这个水稻病害发生中有什么特点，或有什么不同点，再讲一讲。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热线、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邓站长，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来聊一聊，我们看一看这个宣州区的这个水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这样就好了。这个新洲区呢，跟其他地由于新洲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它跟在安徽省呢，就其他地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不太一样。因为新洲区就长江以南，它是一个南白过渡带，所以它每年的作物呢，跟别的地方种植作物也不一样。因为新洲区以前种植作物，以前讲有四稻混栽。 从目前推广来看呢，现在就对水稻种植啊，这个种植模式、种植类型也比较复杂。就在这四稻推广以后，它目前有呢早稻，早稻已经收割了，有早稻，还有再生稻，然后呢一级中稻，有单节晚稻或双节晚稻。分类了算呢，就有呢还有五稻混栽。五稻混栽它就从新洲区一般从呢三月份开始，三月十八号开始育，就是播种就育种，一直到呢七月。 到七月二十号左右都一直有人在那播种米栽，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种植结构呢比较复杂。从目前来看，新洲区的稻耕稻呢，就已经黄徐了，基本上都收割也接近尾声。目前在田里就是还有一个早播的种稻，也就什么时候播种的这一批种稻呢，就是在四月上旬播种的，也就在四月。 十几号或者四月几号播种的，甚至大概在130多天的这批水稻呢，也立即是给进入黄熟，也进入开始进入收割。还有一部分水稻呢，就是播种略微比呢要晚一点，大概在四月二十号左右，这个时候播种的水稻呢，目前进入呢润穗期。还有一个就是水稻就是破口，就是润穗块进入破口啊，这是一个防止关键。还有一种就是呢。 单节晚稻，这个生育期呢是一种呢，感光性的，这个水稻品种，它的播种期呢是要晚一点，一般在六月初、五月底、六月初这批水稻开始在播种，目前正在进入呢八级润穗期，这是一部分水稻，最后一部分水稻就是呢，刚才讲的就是呢七月二十号左右播种的，或者是七月二十以后怎么样，你栽的播种你栽的这个水稻呢，目前进入呢分裂期或分裂盛期。
8: 这就是双节晚稻。就是说咱们宣州区的水稻的种类也些比较多的，对吧？
10: 对，品种也比较多，有呢先稻，有先明胶，就是先稻和梗稻进行杂交的，还有一个什么呀梗稻，还有一个就是梗竹稻，有这样的这种水稻品种，有这一些类型这样的。
8: 那像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感受到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的情况。这段时间天气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呢？
10: 今年的天气呢，对这个新洲区的病虫害影响挺大的，因为今年很特殊。由一个什么特殊点呢？因为今年的以前夏季七月份的温度就比较高，但是今年由于一个是八位的台风，后面两个台风，前面两个七月份有两个台风的影响，所以造成了就是呢，新洲区这个前面的雨水比较多，这个台风那这夏季的台风也比较多，雨水也比较充沛，所以它形成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夏季的呢气温不高，夏季气温不高，这就有利于呢。 这个稻谷子的发生，所以今年的稻谷子发生叫越往重，就新洲区在用。新洲区刚才我讲过了，新洲区是南白过渡带，它南白过渡带就是从南往北迁流，这个稻谷子呢，它会多于呢，在新洲区它随着雨水降雨，它会多于新洲区。还有一个南边的进入九月份，进入九月份以后呢，这个耕种要从北往南迁，要回迁，回迁以后呢，这个稻谷子也会呢，这个雨水降雨。 降雨源。

0: 们都到新洲去，然后造成了那样这个飞车这个发生量肯定是很大的。还有个当前水稻病，也是当前水稻这个重点防治的一个害虫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呢，稻虫卷蚁。稻虫卷蚁呢，它也是一个特点，是一个呢迁飞心理，所以跟那个稻谷蛰一样，但是它的危害呢就没有稻谷蛰那么大，因为它是叶面害虫，所以它一盲目一看就会呢知道，怎么防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稻谷蛰它有隐蔽性，还有爆发性，所以农户不一定知道。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是还有一个就是呢，刚才的话，由于近期气温，近几年的这个10月份的温度也比较高，所以3代二化米呢，就是后期发生呢也会比较重。所以以前这个呢，现在就是3代二化米，一般就发生在那两代半，就是呢完整的两代，还有一半代呢就是越冬，一般到三代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不完全代，三代它到什么呢？到3、4厘米老是幼虫进入越冬，所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2厘米，就是二代的。导致幼虫进行越冬，所以它，所以这个气温的升高，环境条件适宜，所以它二代的卷黄率高，所以三代二黄率也会发生很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这些苦病，由于今年的雨水比较多，还有一个这个对其他秧的推广，所以大家这个呢有工程化育秧，就这个秧苗呢进交流频繁的我就是认识啊，途中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个白虎病传播也很快。所以今年现在是白虎病呢。叫以往发生要重一点，发生区域发生面积就叫以往有所增加。嗯，其实后面嘛就主要就是呢水稻稻疾病和稻瘟病这两病啊。蚊菇病呢后期呢就发生，今年比往年六月份大型调查来看呢，蚊菇病发生要比往年要轻，略微轻一点。嗯，对，它主要是蚊菇病它这个高温高湿的病态，所以今年温度要低一点呢，蚊菇病就会要好一点。但稻疾病后面的就是呢，发生的再主要发生就是呢，稻瘟病和稻疾病。嗯
1: 嗯，这是咱们今年这个整体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对吧？
0: 嗯
1: 嗯，那我们安徽省啊，像皖南啊、江淮、沿淮北，当前这个水稻病虫害发生上，会不会存在一些共性呢？或者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好，请我们对这个讲一下啊。安徽省发生的病虫呢？一般的在新洲区都有发生，安徽省主要发生的就是三病三虫，一个就是二化米，还有个稻谷蛰、稻虫卷蚁，其实就是一个是蚊菇病啊、稻瘟病、稻疾病，在安徽省就主要发生的病虫。然后这些病虫在安徽省发生，在新洲区都有发生。嗯，所以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新洲区是长江以南，就是说南白糊涂带，所以它就是安徽省常规发生的病虫呢，现在都有发生。它不同点就是什么呀？可能就是呢，我们新洲区发生的，这个早迟呢，比安徽省其他地方要早。尤其今年稻谷蛰，它发生的就是呢，比其他地方早，迁入的时间早，因为它是南北过渡带啊，新洲区南北过渡带，它从南这个稻谷蛰从南往北迁，所以它首先要经过新洲区，然后或者再过长江以北，所以它发生也早，发生程度呢，可能也比其他地方重。所以安徽省，就是新洲区今年的稻谷蛰的发生程度呢。比南方，比安徽的南方啊，比山城，比黄山，可能比宁波啊、黄山啊、景德啊，比休宁那边呢，可能要轻一点。但是呢，比长江以北的可能要重一点，所以呢，这是一个。还有尤其是两件害虫从南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回迁的害虫呢，后期呢，这个北方的虫子要回迁，到过了9月10号、9月20号以后，这个虫子啊，它要从北往南迁。白天呢，可能就是呢，发生很轻了，这时候呢。南方的双极晚稻啊，就现在就是双极晚稻呢，可能就会发生那样，就很重，就是双极晚稻，别人就是怎么样，南方就不需要病虫害防治的时候呢，但南方肯定还多防一次这个水稻病虫害，因为南方还有一个什么叫，我现在说还有一个20万亩左右的是双极晚稻，所以它发生的就是，我得比北方要重一点，嗯。
1: 这块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那目前您也到这个田间地头经常去看，对不对？
0: 对啊。
1: 这现在我们重点要了解的像哪一块的病虫害，您也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好不好？
0: 行。
1: 嗯。
0: 主任，现在目前最主要了解的一个病虫害呢，就是这个稻贝虱，因为稻贝虱越往，稻贝虱，对，因为稻贝虱。大家一讲到稻贝虱就想到呢，因为稻贝虱好多种，因为大家一想到稻贝虱啊，他会想到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稻贝虱，它有那白豆皮虱，

0: 有会飞蛰，也有厚腹蛰，还有一个猕厚腹蛰，还有微厚腹蛰。但是它在水稻上危害的主要是什么呀？和厚腹蛰和白背飞蛰，还有什么呀？灰飞蛰。目前我发生在后期，因为白背灰飞蛰呢，它不耐高温，一旦这个高温呢，它会什么呀？自然死亡，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在一般的在这个农田呢，不考虑后期不再考虑。它主要，但是白背灰飞蛰它会传播一个病毒病，主要就是黑天鹅球菌。白背飞蛰呢，平时如果长量大呢，它的危害主要的危害不是这一块的，它不是呢造成什么水稻直接损失，它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呢，造成水稻里面南方黑天鹅球菌，这是白背飞蛰。最主要目前我们来看，前景来看，最主要就是什么呀？这个褐飞蛰。我们也讲到不在现在讲，9月马上到9月份了，讲到不在的发生重不轻，主要就是讲这个褐飞蛰。这个褐飞蛰呢，是发生。今年是比以往前几年大概有三年前，或者也许就近3年吧，比较大，就发生都比较重。也就是说，我们今年要留意，不管你种田或者不种田的农户啊，你再留意一下，你在那个灯光下，家里那个灯光如果没有纱窗或者是路灯下，你能看到什么呀？灯下有很多的稻子车，这稻子车量都是比较大，所以这就讲今年的稻子车。比以往就那样迁移的早，迁移量也大，所以它发生比较重。所以这目前呢，也是我们防治的一个呢，最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农户呢，就是以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交通道，你都发现了这个早稻啊，这个也不叫交通道嘛，就是收割比较早一点的这个水稻呢，基本上都不打药，稻谷子这块就是防治一次就可以了。但今年就不行，今年呢，稻谷子。有可能你防治以后，然后稍不留神，这个稻子的这个量呢就比较大，所以造成了什么？这个量比较大，就造成了这边田间损失也比较高。因为这个后边在刚才讲，后边在它造成的损失就直接损失，就把稻田里面稻子搞爆摊了。农村讲一个人爆摊了，或者搞倒伏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后天这边稻子或者田地重降低，或者稻子这边半比子，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后边在，所以它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大的。这个有一年，在应该是2000几年呢，应该是在2005年，然后就那时候就稻谷子也是高发期一年，然后那一年的稻谷子发生了轻重呢，就是江苏农业科技报就写了一个呢，小虫子闹大灾，就是一晚上的它的量是多大呢？就在路灯下一晚的量能达到呢4-5斤，就那个量这个。从这个虫体的量就4-5斤，就很多了，这个数不清。那像一般的人都手都数不清。但是目前，就是我们田间虫量呢，也通过防治以后啊，大部分田间的虫量还可以，都在500头以下。也有防治失治的或者内治的田块呢，也能达到4-5千头，也有冒川的田块。就农户如果是怎样把这一块做好呢？我建议农户这个稻子灾啊，你不要等它冒圈了再田里去看。如果等田间稻子灾，如果是冒圈了，或者田间稻子灾都把那个田里稻子都搞倒了，或者是什么呀，稻子上。稻叶子上扒了一层什么油光光的或者黑黑的小底，这时候呢，你再给防就已经迟了。所以你可以拿一个盆，就是我们这个新年的那个盆呐、啊，你喷一层，你不要喷多。你如果看发现你稻子在润肺的时候啊，你喷一盆，你发现这稻子有什么呀？有15头的，就是这个长起来了，你再喷一盆，你里面有15头或者15头以上，你就应该立即开始呢，用药进行防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润肺到就是分裂到润肺的这个水稻能达到1000头了，也就百层1000头，也就讲你用盆拍一层，一层里面有10头。有农户他不搞这个，他专业性也不强，所以干脆你就拍一层，抽几个点这边找一找，然后呢就发现前面有10个头，有10个虫子了，也应该进行什么呀？这时进行开展药剂防治。否则我刚才讲的，你就这样在那田里看到什么呀？有一层油或者一层麻麻地，你就有人。就跟牙虫啃下那个泥土一样，也扒到这个稻子上，你再去防，所以你这个防治就有点迟。就这样讲。
1: 就是刚才您跟大家也提到了，有一些误区啊。您觉得就是大家在这块过程当中，他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一块呢？
0: 最忽略的也就是这个稻子车，因为稻子车它有什么看不见，因为一般的人。这个农户啊，他跟这个稻子车呢，跟一般的这个害虫不一样，因为我刚才前面讲。

0: 它有一个量也隐蔽性，因为有许多这个虫子，比如二话米或短叶米，它看到了以后，老兵就转，你看啊，椰子吃白了，它这就因为你吃了雪白的啊，椰子吃白了，让老兵紧张，这是进行防治。二话米呢，也很好，因为呢，老兵一个是跟着病毒情报进行防治，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兵跟着什么呢？这个我听到有资金呢，有二话米呢，有或者有枯枝了的，他能看一个，这个到底说呢？啊，情节危害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这个防治，你这个他看不到，你知道他必须有没有拿个盆去喷上以后，哦，他发现了，他才能防治。如果你发现就没有，他没有发现到，他不，大部分人还是根据这个情报来进行防治。所以农户主要是跟着，这个我们政保站呢发出这个情报进行防治，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般的吃熟的呢，就是发现量特别大，或者前面就失治的或者漏治的，还有一个什么呀？防止药剂不电路的这一部分钱呢，它可能就要那就是就那现在叫特长防治啊。
1: 那像什么样的这种甜块类型是比较容易爆发这个倒肥石啊？
0: 这个稻米蛇这个发生啊，一般的今年的确是有点点特殊，今年就有人讲，哎呦，从来没搞过什么，就是在公道上，就是我们讲现在一定收割的水稻上发生稻米蛇，一般没有，一般的稻米蛇在什么年份呢？一般年份就是在12国庆节，就是这个时候，就64代稻米蛇，就53代，稻米蛇有发生，但64代稻米蛇量开始起来，然后到了呢，国庆节75代的时候呢，就国庆节边上这个稻米蛇啊，这个量开始发生抱圈，大量的发生，有个防止不好和失治露出的点块，这个呢就会出现这样冒圈呐、或者倒伏啊，农户就要往年都是这个情况，在12头，这个中秋节旁边。这个9月底12头中秋节旁边，这个时候呢，稻米蛇是发生量就起来了，就农户晓得要重视稻米蛇大爆发。但是今年呢，跟往年的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今年的稻米蛇在7月份，也就像，这是8月，也就在7月份就发生了，发生有这么重，有部分地区当时，我们安徽的宁国。还有一个就是景德，当然，因为我们就今天下午交流，他们就讲了，他们的肥蛇一晚就能诱到面好几千头，所以那个时候，今年就在我们新六区也有发生，就是在增稻上，就是其实我们8月10号过的肥稻，也就是这个在增稻，就发生有冒圈的，有倒少量的冒圈的和倒伏的，它主要就是这个稻，这是一个稻米蛇的发生，还有一个稻米蛇的发生最容易在什么水稻生育期最容易。发生呢，就是水稻的，就是呢，润穗期，这个时候水稻就呢，有封行了，这个呢，也进入润穗了。这时候呢，水稻体内有一种呢，水银性蛋白，有利于稻米蛇的，就是呢，生长条件。稻米蛇这时候它有利于稻米蛇什么呀？从那个幼虫，它转化成呢，胆汁性害虫也比较多，所以这时候呢，繁殖量比较大，有利于稻米蛇的发生。这是水稻的生育期。
1: 像这个再生稻的，费氏防控和一季中稻有什么不同呢？它的操作有没有一些要点？
0: 再生稻的防控呢，跟一季稻的防控啊，其实也没有，就从理论上讲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防治呢，都主要就是什么呀？它的防治都是跟水稻一样，这个什么呀？打药，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一提到防治呢，很少用的，就是一般的政府在推荐推广人力的防控，大部分农户还是以药剂为主。这个再生稻上，它主要农户就是干什么呢？就是忽略了，今年主要是农户就是在这个稻米蛇病虫害防治上啊，主要是再生稻是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再生稻防治，农户只晓得一点，就是二话米一个水稻无毒病。如果二话米防治不好，或者水稻无毒病防治不好，他知道，就是二话米我刚才讲了，它直接危害你能看得到。这个蚊子病呢，它也能看到这个呢，茎秆变成水渍状或者是烫伤，觉得不好看，所以农户呢，他要积极进行防治。所以稻米蛇呢，它这个防治呢，他不知道今年的稻米蛇来这么早，所以今年稻米蛇来这么早以后，它会造成抱圈，他更想不到会稻米蛇会造成什么，他总是想到一个呢，我在8月10号左右我就要收割水稻了，所以这个稻米蛇量。不会太大，所以今年稻米蛇就是什么呀？就是这样造成的。就是再生稻上也有许多稻米蛇造成这样冒出来。大部分农户就是这水稻润穗期，农户都知道，在水稻上润穗期打2次药， 因为再生道也好，单支道也好，他得知道在什么，一个是水稻润肺时打一次药，水稻润肺时就是叶枕平，这个时候就是破口前7到10天，这个叶枕平呢，他打一次药是跟防止再生道里面稻子病或者蚊枯病，然后后面呢就水稻防止水稻的肺颈纹，在水稻破口前3到5天防止水稻肺颈纹，然后把稻子这里药用一个普通的药就行了。那今年就不是，今年稻子这里药防止的，如果前面用的药或者量不足，或者还有一个就是用的药的档次报价不太好，所以就呢造成稻子这里大发生。所以稻子稻上，所以今年稻子稻上有一定的就是面积啊，就是比以往从来都没有，就农户讲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讲这个稻子稻上今年把让稻子稻把根冒出来了。
1: 嗯，好，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聊。来自于无为的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好的，谢谢。就是我那个稻子了，现在有很多麻块了，怎么回事？
1: 嗯，
2: 我想问丁老师，这个稻的时候已经出了，出了以后有麻块，这个有蹦起蹦起的麻块。
1: 有马阔是吧？
2: 哎，对。
1: 哦，请我们的嘉宾老师给他解释一下好吗？
0: 啊，行啊。你讲这个稻子有马阔啊，我跟你讲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想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呢，你这个马阔是白色的呢，还是褐色的？如果是褐色的，可能就是补低温。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是无人机打药吗？无人机打药，你是不是打药的浓度比较高，你造成了灼烧？灼烧以后也会造成这个马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前面尿嗽，有时的人喜欢把尿嗽，还有人现在打药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那我喜欢抓一把尿嗽过来在药里面，就是混了，真的，吃到里面多的营养，可能造成灼烧。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我在判断，就如果不是药剂浓度也不高，也不赖，可能就是你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骨泥温，就是麻是麻的或者褐色的，就这样的。
1: 嗯，
2: 哦，
0: 哇，
2: 哎，那个又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
0: 你如果治了马克，你没办法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治疗，所以这个马克，所以咱们讲的马克，一大部分就是骨泥温比较多，所以稻瘟病，也就是破口前3到5天，你这个防治也最主要的。你这个时候如果防治不到位，还有一个蝇枯病，还有一个水稻蝇枯病也是这个时候防治。晓得吧？你如果这个破口前3到5天，这个水稻这么防治，你特别要注意。你水稻如果破口前3到5天，如果这次用药不到位或者用药不好，然后你造成了什么？这个水稻的这个病人还发生呐，这个对水稻肺的病还发生。
2: 因为我稻用药也对的，用药大概5到7天用的药，有的时候我用的药也很好哎，有的时候
0: 也还好。
2: 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稻瘟病呢，不是稻瘟病引起的，他那个蹦起的时候马阔，就是阔已经黑掉了。
0: 我晓得，那阔已经黑了，还有的阔上面是稻粒黑粉，不晓得，你是呆稻吧？
2: 稻灰色。
0: 不是，你是呆是不是呆稻？杂交稻。
2: 是杂交稻呀。
0: 对啊，杂交稻如果是还有点马阔，就是呢，是不是就是杂交稻容易得的一种病症呢？稻粒黑粉。所以这个也是这种病，就是光呢叶子上有一种黑黑的粉，或者这马克上也有一种黑黑的粉，所以那个这个要到呢，你当地的质保站呢，然后你跟他当地质保站物业的嘛，你不跟你物业不有质保站，你跟当地质保站联系以后，他会到你田里看，然后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如果你在这讲，因为这个马克你讲，因为这个病害年年都比较多，它是温度也有关系，与气候也有关系，与你用药都有关系啊。
2: 我想问老师，现在有没有药能治一下呢？
0: 一般治了马克，你基本上不好治，治不住了。
2: 治不住了。
0: 对，就来年之前在水稻破口前3到5天，这个水稻破口前3到5天一般的不好长。我跟你讲怎么长不来？你看那个润肺的时候，那个肺子有一点亮亮的、白白的，快要破出来了，那就叫破口前3到5天，一般就这样来的啊。
2: 我
0: 五到七天，你到破口前3到5天，你不要打的过饱，因为7到10天呢打药呢是打的是稻蛆病啊，不是打的是稻瘟病肺颈纹啊，对肺子的病害防治啊。
2: 那
0: 因为他这个病害跟小麦的病害防治不一样，你看小麦的致霉病防治是在什么时候防呢？小麦的病害防治是在秋季起穗时候防治，起穗阳化的时候防治，但是水稻这个病害防治呢，是在 破口前，就水道还没启动，在破口前上到五点前面管子，
2: 哦，三到五天。
0: 啊，对，三到五天啊，对。
2: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啊，不用不用，好，行，
1: 好的。好，再见，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0516-345-8008，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这样，邓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喝口水，然后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连，好不好？
0: 好，行行。
1: 嗯，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准备一下自己想要问的一些问题，或者呢编写到抖音平台上，或者呢打进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在后面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继续请我们的邓斌老师和大家进行农技方面的一个交流啊。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邓老师啊，继续和大家交流关于这个水稻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3: 喂，你好。
2: 哎，好的。邓老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前面呢，我们也将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稻飞虱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稻飞虱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在什么样的田块当中也是爆发的可能性会更大，还有该注意到的一些要点细节方面。邓老师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提了个醒。但邓老师，我就发现啊，其实我们在跟农民朋友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相信邓老师也有这种观点。很多农户朋友他们都会说，哎，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这个稻飞虱防治的时候，哎，我打这个药啊效果非常不理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这点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不好？
3: 好。主持人呀，他这个稻飞虱啊，前面也讲过，他主要就是那样，跟其他的病虫害不一样，尤其跟那样，你比如二话米，他的单症里面他这个药呢打了点也不好打。这个就是二话米这几年你发现，就是农户发现这最近几年啊，这个二话米发生量比较大，发生重，因为呢，就因为它不南方，它南方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药呢，这个二话米是在呢水稻茎的内部，它不在基，它不在茎内部，所以这个药水呢要有渗透性或者是什么呀逆袭性进去以后，就呢到茎里面，它才能呢才能把这个虫子打死，然后那个达到这个靶标的目的。那还有一个呢，这个稻种呢，它比较好。稻种它比较好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稻种在叶面上，它主要就用一般的药，你防止农业农户也能那样容易发现。他发现自己呢，稻叶子被虫子吃了，他立马就扔，拿个药就会打。这个稻飞虱它就不一样了。稻飞虱呢，它危害部位跟其他的害虫也不一样，它在水稻里面基部，就是中下部茎基部里面下部。它主要是刺袭水稻的枝叶，有，但是呢，它虫量很小，但是呢，这小虫子闹大灾的，就是什么，就是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是小虫子闹大灾，小虫闹大灾，就是呢，它体量很小，就像蚂蚁一样的，蚂蚁很小，但是它能把一个骨头啃完，这个稻飞虱也是这样的，就是呢，我量很小，但是我受量很大，这个受量很大呢，它能把整个枝叶，就水稻的枝叶吸干以后，就水稻就是呢，侵略性降级，就是你认罪的稻子呢，就是扔水稻以后，这个水稻就把枝叶吸干，水稻就造成什么冒圈，然后呢，就水稻就没有枝叶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就是没有血了，没有水分了，人就么干枯了，这个水稻就干枯了，就么造成什么冒圈或者是倒伏。那造成这个打的原因，难打的原因，近几年也不是讲这个药不行了，也不是或者是我们讲我放以前打药了，这个一样，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我在想，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药的抗性可能来了，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用的那样。就是二零一九

0: 2005年或者1998年那样，真的，当时就是赛金农擅自抗议以后，后来比腾林出来把道伯泽了就压下去了。那我在压下去以后，过了几年呢，就是2005年，这个比腾林的抗议就起来了。比腾林的抗议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后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在2013年之间左右吧，在道伯泽又发生了，就当时出现什么一个药了，就是比亚腾，就是比亚腾这里的药出来了，就是后面的，就是到现在可能就呢，这个比亚腾已经用了有10多年了，10多年了以后，可能这个道伯泽对这个比亚腾的抗性也来了，我认为是这样的，可能对比亚腾啊，还有一个西林醇胺、富仑胺这类的药，可能就产生抗性，就是呢，你按原先正常的剂量，你可能打不死了以后。这个虫子就容易爆发，还有后面就出现了就是那样反复分泌性，就最近也有报道，就是那样有这个药对我们新出来的药，这个道伯泽就这个那样，这个对这个反复分泌性的药呢也产生抗性，这是一个方面，就是那样这个道伯泽就这个药产生的抗性。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农户就是那样比较为了节约那防止成本，农户都喜欢干什么呢？用无人机打药，不再用那样。这个劳动强度大的，不再会背，也错背个桶，或者是背个管子，因为这无人机打药呢，也是良莠不齐。因为有的，比如无人机是自己的呢，它可能打药呢，就用的药液量比较高，这个药液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药液啊，能渗到面，渗到的局部。如果要请别人打，它为了什么呀？增加个这个效益，就是无人机操作的这个防空性。一个是要增加这个收益啊，就这个飞防组织，就这个飞手呢，他们自己的无人机，他就尽量什么呀？因为打药，他不是按什么农户打药的时候，都是按亩，一亩多少钱，就是房子作业费按一亩，按亩算的。所以这些人呢，他就什么呀？用水量就少，相对少一点，比如用个什么呀？1.5升或者就是什么呀？3升水都不到，这样的农户呢，这个防治效果肯定很差。这个防治效果一差。这个用水量不到，这个药液不能到达嘛靶标作物上，因为你看这个温度这么高，这个温度这么高以后，让你就用量3升水不到，有的就用量1升，还有人就用，我听有人讲啊，那我讲就用了1升，就1亩田防治成本呢就7块钱，然后用了1升水，这个温度高，然后呢物质比较湿，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你可能这个药液这根本没有多少接触到什么这个作物表面，大部分都被风啊或者是光线这样都被蒸发掉了，所以我们要求农户打药的时候呢，一般你都在5升水以上，就是你打药的时候最好打道伯泽在5升水以上，这个用水量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药液你能确保这个什么这个药液能落到作物的表面，让这个药液面能渗到作物的局部，能达到什么这个防止道伯泽的这个靶标上，能防止达到道伯泽防治目的啊，所以你不要尽量不要用这个呢，因为用水量少，就是这，要达到这个内溪啊，地方提高这个道伯泽的防空效果啊，这主要就是这样，所以农户操作的时候呢，也有很大的原因，
1: 就像您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用水量，可能大家这个用水量把握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实际的这个效果，对吧？
0: 啊，对，是，
1: 那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像这块我们在水量呀、喷药方式啊都是有讲究的。像近年这个，咱们宣州区的道肥市这一块的话，这些年来和以往的比的话，它的情况是更加严重了，还是会减轻一些？
0: 宣州区近几年呢，今年的道肥呢，的确，从大面积上来看呢，防治效果好的呢，跟以往差不多。但是防治效果差的呢，比以往从总体来看，一面上看呢，是比近3年要重一点。它以前呢，在耕道上你没有发现有冒圈的，但你今年看在耕道上有冒圈的。在单机道上以前这个时候呢，在耕种量大概在多少头呢？也就在200-300头或者1-200头都有。当然呢，这个防治不好的呢，今年道伯泽呢，就一般的就是单机道上，就现在就认识的这个道水稻上啊，也就是防治关键的就是道伯泽容易发生的这种水稻类型的稻子呢，目前也有停薪了，也有1000多头到2000头到3000头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有啊。
1: 就其实还是加重了，对吧？
0: 对，今年的肥色的确它主要是。

0: 今年真的夏季不热，还有一个就是农，就是前面呢前期稻谷类的防治跟一般的昆虫防治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因，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呀？治上，控后，还有一个是压前控后，治上压下，就这样，就前面的虫子你要把它控制住，你去后面的虫子的防治压力最小。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机会比较大，你后面的防治呢可能就是什么没跟上，造成了今年这稻谷赛可能就发生比以往就重一些。
1: 嗯，现在还会有这个倒伏和冒川的现象吗？
0: 现在没有了，因为在生稻都割着，现在这稻在生稻都割着，一割了以后呢，就得什么这个稻谷赛收割以后，它会牵入到什么其他的周边的情况，因为稻谷赛它如果有长治性的昆虫，它会牵走以后，所以这个呢，其他的周边的情况呢，就压力就很大。
1: 嗯。好的，那我们稻肥试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还是还有补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讲呢，我在想，如果因为今年先出这个稻肥塞了，的确比以往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水稻，你如果发现水稻有冒圈的了，稻子有80%你已经黄收了，我建议就是呢，你也不要防治了，你干就是呢，抓这最近一旦晴好天气，就是把收割掉，因为呢，造成的损失呢就相对少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发现田间面就在灌浆，就水稻正在灌浆，我也不能收割，但是我建议就是田间面用 DDV 啊，或者用缩水药进行防治一次，也可以用 DDV， 但是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人们用这个面 DDV 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站在面这个上风口防治面 DDV， 因为它的生针力它这个挥发性比较强，所以你把稻谷杀死了千万要保持确保什么人站在上午，不能造成人锈中毒啊，就这样的。
1: 嗯，好的，好，那除了稻肥虱这一块，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病虫，还要和大家一起聊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二化敏呢，就是干株性的害虫或湿叶类的害虫啊。
1: 嗯，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日常很多农户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啊。
0: 今年呢，单株性的害虫呢，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单株性的害虫，主要就是一个是。三代二化敏，就是前期呢，就是二化敏，就是一代、二代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就二化敏的划分呢，就是一代，就是在新洲区就是一代的一个越冬代，然后过来就是一代过来后面就是二代，然后后面就是三代，目前也是这个二代的发无高峰期。这个，前面我就不讲了，前面有讲过了，现在就不讲。就是呢，新洲区的二化敏一般发生在2.5，目前呢，这个二化敏呢就是。进入到什么呀？二代的蛾子，就是目前通过灯下成长手呢，就是单日灯下一晚也有100头、200头，这一两百头，这100多头，所以也进入发育高峰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防治二化敏的一个什么关键时间。所以这个情报呢，我们现在这个发生的情报呢，一般就在23号到20。28号这是防这个关键期，还有一个是9月3号到9月7号，这是一个防治二化敏的一个关键期。还有一个这个二化敏造成的枯心呢，跟其他的虫子稻谷赛不一样，因为二化敏你发现枯心，你可以把茎秆剥开。第一个，你发现如果要是二化敏造成的倒伏，冒圈，还是稻谷赛造成的倒伏还有冒圈呢，你可以就是呢，一个是把它茎秆扒开。你剥看里面有没有虫粪或者有没有虫孔，稻谷赛是没有虫粪也没有虫孔的，所以二化敏它是有虫粪是有虫孔的啊。
1: 嗯，这是这一块的一个。
0: 对，这二化敏。
1: 还
0: 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湿叶类里面这个昆虫跟其他的虫子不一样，这个湿叶类的昆虫它主要就是现在主要就是一个稻种卷叶敏。这个稻种卷叶敏呢，一般呢在75代就发生就不会太重了，主要是这个64代防治好，64代把这个防治好了，75代防治，因为，这个你不要忘，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鹅量也比较高，有许多昆虫，这个稻种卷叶敏什么呀？从白，从长江以北啊，从新洲区啊，都要往南，要回迁，它一般在这面，现在不解剖，如果解剖了，你发现这个如果卵巢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呢？它会要回迁，它有时候可能就不在这产卵，它把这个卵呢，就下一代就放到南方去了，就要回迁。所以这个稻种呢，我觉得到这后期了，都过了9月10号以后，这个稻种卷叶敏呢， 这个危害倒是不是很大，它主要发生在危害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单支道，就是单双支管道或者生长比较嫩绿的，就是肥料比下的比较多的嫩绿的这些田块呢，会对稻种卷叶米会造成一些危害。但是稻种卷叶米呢，有危害，你都要控制水稻的上面三片叶，就是上面第一片叶、第二片叶这样，上面三片叶不造成稻种卷叶米的危害了，这就都不会秒。它一般你不会造成秒危害，有多大损失的危害啊？如果你上面三片叶保持好了，不让稻种卷叶米造成危害，就去咬食，所以这个虫子呢，就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啊。
1: 如果一块田地里面有多种病虫害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防治？
0: 一般这个现在农户打药啊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他这个农户打药呢，跟以往的确不一样。你他打药不可能，你发现田里稻子根，我就打稻子根；你发现卷叶米，我就打卷叶米；发现二化米棉，我就打二化米。他不是这样的，他一般发现这里面，他打一次药的时候呢，农户都会把所有的药，就是二化米的药，或稻种卷叶米的药，还有稻子根的药，包括这个。水稻无辜病呀，还有稻瘟病的药就放在一起，它是怎么样？就叫一次打药，多次防治。所以一般的农户都，我们也开始提倡就是两次防治，因为防二化米的药和防稻种卷叶米的药是一类药。你比如说甲油盐，还有阿魏菌素，包括甲氨醇，它既是嗅性成酰胺这类的药，它既能防二化米，也能防稻种卷叶米，所以它这类药呢就是放在一起，然后再把稻子根的药。稻子根药目前市面上主要就是什么呀？就是嘌呤成酰胺、色成胺，还有一个嘌呤丙胺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好一点的药，那个进口药就是什么三氟苯丙啶，我们会放在一起，然后无辜病的药，就这些药呢，就放在一起混在一起打，但是它也会尽量做到一个防一次药有多种病虫全部一起打，一起防掉，
1: 就用这种方式。那
0: 对。
1: 我们怎么避免这个抗药性啊？
0: 这个抗药性呢，主要就是呢，农户要做到什么呢？就是呢，轮换交替的用药，就是你不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三氟苯丙啶效果比较好，我每次都打，那我就那第一，这个价格比较高，好的药价格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打过一顿药，打过多次了以后呢，这个农户就，你把这个药打过多次以后，就每次都用这一个药，就是呢，造成昆虫了或者病害了，就这个药呢，有一种耐药性。一般呢，我们跟农户指导的时候呢，就是那样，交替的轮换使用农药。就第一次我用那嘌呤成酰胺、丙胺酮，我说那我第二次呢就用嘌呤成酰胺，然后后面呢再用那三氟苯丙啶。因为水稻一般呢，我们在现在就单支稻防治3次，单支晚稻呢防治4次，总共防治开展4次病虫害防治，所以这基本上都行了啊。
1: 我们这块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因为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雨比较多，而且又多台风。像咱们皖南部分地区，更加容易出现的，像这个细菌性的条斑病也是比较多，对不对？
0: 这个呢，近期一段时间呢，仙居区呢跟其他地方的确不一样，不一样呢是什么呢？就是雨水比较多，今年估计整个安徽也是一样的，真的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它会造成这个细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以前是没有，也就在四五年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白狐病，白狐病在我们仙居区。就主要就是有几个乡镇，就是老的乡镇，就是现在说一个杨柳，还有一个韩平，一个就是文昌，它主要是在那个河流那个叫那周山河那个河流一带有。但今年这个白狐病的确不一样，细条病在现在说是没有发生，目前调查没有发生，主要是白狐病。
1: 白狐病
0: 白
1: 吧，
0: 狐病，白狐病，这个是一个细菌性病害，它是干什么呢？它第一个是乡镇面积增加的。发生田块的面积呢也增加了，它这个病害防治呢，造成这个病害防治增加的原因，我在想，主要有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这个种子啊，因为细菌白狐病它也不是典型性病害，这是一个，所以它的种子带菌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呀？这个老病区本来就有病，对有这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面积比较大呢？可能就是防那个种子本来是发生一块，我们讲是幼物。 一个点发生，通过无人机防治，无人机防治这个什么封闭了，这个封闭了大就会造成这个什么叶片跟叶片之间造成摩擦以后造成出的伤口，所以这个细菌呢、啊、这个病脓就会什么又被这个无人机风吹散以后，这个脓就算打药到这边打好，把打到田里面到处都是。所以我刚才跟他讲的就是什么，无人机打错了药，有个什么药是到这边用错，它主要就是什么呢，你防治的细菌性病害，你从好的地方往中间围，你从健康的指数开始打药，然后往中间坏的指数打药，你不能就跟正常的打药，就是买一趟来一趟去，一趟来一趟去，有可能打的就是什么，全田都是，没有200亩田，你发生面积可能不到1分田，结果通过无人机防治，你可能就打到多少田呢？就打到稻子，就是什么，就200亩田全是这种性白叶枯病啊。
1: 嗯。白叶枯病的话，如果不做提前的预防，后期再预防也是很难了吧？
0: 对，白叶枯病如果不在前期预防好，那后期你防治就很难。因为白叶枯病它有几种，一种是叶枯性的，还有一种急性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呢凋萎型，所以它这个是不一样的。它最主要跟其他病害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呢，它在叶片上你看有那个，暗绿色的啊，或者就是。农户一看就像火烧的一样，就是白白的，就是雪白的，就或者是开水烫的一样的，就那种青灰色的。也，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呢，病间交接处它有一个什么呀，菌脓，黄色的，一个水珠扒在上面。如果这个温度比较高，你看了上面呢，你看不到。但是呢，它一个黄色的颗粒扒在上面，就发生比较重的时候，有一个黄色的颗粒。大部分我跟农户讲呢，就是什么，你早上或者晚上去看，它有什么黄色的一个水珠是黄色的，或者你用手去摸。它有一种什么呀黏黏的感觉，这个手上感到有一种黏黏的，像糖或者糖稀，就是农村有的糖水那种浓度比较高，有点黏黏的感觉啊。
1: 嗯，像现在这个高温高湿，还有些哪些病还是比较值得我们跟大家再来提一提的？
0: 这个目前呢，这个雨水比较多，因为今年呢，可能就造成了现在这个温度是不是很高，就雨水多嘛，就温度不是很高，但是蚊枯病发生的。蚊枯病它主要是高温高湿，比如这雨水比较多，然后后面就是如果这个秋季啊，这个温度比较高，你就在35度以上，造成了就会引起这个水稻蚊枯病的发生。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到这蚊枯病倒是对农户嘞倒是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个病害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稻蚊病或者稻虱病。因为这个如果水稻在润穗期就是叶片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农户不进又没有天给你防治，然后后面尤其是稻虱病，你如果前面的雨水比较多，湿度比较高，所以没有及时防治，后面呢就可能造成了这个什么呀稻虱病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稻蚊病，尤其是一些杆病品种，梗头稻的杆病品种，如果在破口前3到5天没有天给你防治，雨水比较多或者防治不及时。后期的这个稻蚊病呢，这个防治，这个稻蚊病就发生了，就是穗颈蚊，尤其是穗颈蚊，因为穗颈蚊发生是什么呀？是不可逆的，你防治是防治不好的。因为蚊枯病呢，你防治呢，第一个你可以通过烤田，通过其他方式，也变药剂防治都能防，还能防这个稻虱病和穗颈蚊，基本上就不能防了。再到的就跟上面就像那种，人家得了癌症一样的，基本上讲那医生毕竟跟是这个植物病害跟人。他一个不会讲话，一个会讲话，就是跟人一样的。你得了病，就是那有的病是不能治的，治不好的。我觉得是这样。
1: 嗯，那有些农户他喜欢把好几种这个杀菌剂混在一起打这个穗荠病害，这样这个有一些禁忌吗？混配的话？
0: 这也有，不是所有的农药都能混。一般建议就是什么呀？农药上就是买农户在买农药的时候呢，一般的就是上面说的很清楚，一般不能和碱性农药混用。大部分农药应该估计是酸性的，大部分农药都是不能和碱性农药混用，所以农户一般打药的时候呢，都是3-5种农药混用。但是也有农户打药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农户不乱饮二子稀释。我们讲的二子稀释就是呢，就是你买的药，就是这个制剂，你应该搞个小桶，化过以后再进行倒入大桶。大部分农户就是直接进行什么往大桶倒入大桶里面，不进行二子稀释，直接倒入大桶。你比如说。磷酸二荆甲这一类药，它混到里面有顺手的。你如果磷酸二荆甲或者顺手混的不好，这个药里面会起一个什么呢？就是农户讲的什么呀？絮状果，就是在血面上有絮状果。 那农户就家里面就家桶里面有块状的，就是就跟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就鱼鳞那个鱼腩啊，那个就那样，就鱼冻子啊，农村讲那个鱼就烧汤烧过以后，一个人就黏黏的感觉，这是一个就那样不好的习惯，所以这个一定要进行面二子稀释，就是农作物在多种药剂混合用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药剂二子稀释，并且这个迅速的，一般的建议先到杀虫剂。后到杀菌剂，然后最后呢到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啊或者营养液，还有一种药呢，农户建议不要用，因为什么呀？不要用跟其他的药剂混用，就是这个统制剂，因为硫酸铜这一类的药，就是铜巴四啊，就是这氧化亚铜这一类的药，不要和这个农药混用，因为一般如果混用以后呢，会造成什么呀？这个药效降低啊，或者造成有一定的药害，还有一个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农户现在有的就是双极管道，还有在除草。如果农户用除草的时候，你用到必败这一类的药进行除草，也不能要间隔，就那样，15天以上用那个有机磷农药或者氨基酸酯类农药去进行防治。最不能的就是什么呀？你不能把有机农药或者氨基酸酯类农药和这个必败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什么呀？作物的什么药害。
1: 哦，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1分多钟的时间了，要不然今天我们再总结一下。
0: 行。
1: 看看最后
0: 目
1: 还
0: 前
1: 有
0: 呢，
1: 给大家
0: 就
1: 再
0: 是
1: 提醒。
0: 我在想哈，今年就是，这个台风比较多，雨水也比较多，造成的这个盛夏典型的盛夏不热，然后这个气象条件呢也有利于稻谷子的发生，加之呢有今年的稻谷子有迁入早，迁入量也大，部分情况呢胆汁菌这个稻谷子品种呢也比较多。所以田间胆量也比较高，对这个稻谷子的胆的腐化是非常有利。目前这个天气啊，对稻谷子的胆的腐化，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在想，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重点是关注的就是什么？这个田间不管是单个吃出单个稻或者是双极管道，这个稻谷子防治呢，说我省或者是我区啊，这个稻谷子防治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关注一下这个二化米和水稻穗糜病害及部分地区的水稻细菌病害的。发生与防治。
1: 好的，谢谢您。邓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谢谢，好。
1: 好，再会。好，时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会儿了。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大家去聊聊关于这个瓜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稍事休息会儿吧，我们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行农机方面的一个交流。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环节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之前，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抖音上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专家热线，我们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郑永能老师，我们把郑老师电话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郑老师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交给您说一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你看，我准备来从这个母亲马上就要进入到9月份了，从我们两个。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这是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这个新政和疫苗，想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辣椒政呢，一种是这个我们的洋葱，一种呢是大蒜，是目前我们这个即将要政策的这两种存在。想从这两方面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主持人。
2: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想要和我们的郑永能老师互动的，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或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啊。那郑老师，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您啊。
1: 好嘞，这个听众朋友大家这个中午好。今天呢我刚才和我们主持人沟通了，主要呢想从我们目前这两种事情啊来进行和大家交流。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和餐桌上常见的洋葱。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种植的打算，究竟是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间，这个进行种植，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那我呢就首先讲一讲我们这个洋葱的种植啊，种植模式和选种。这个洋葱呢，其实在我们市场上，我们大家常见的。是有两种颜色的啊，一种就是红的洋葱，一种就是黄的洋葱。但是这个呢，这两种洋为什么有这两个品种呢？这两个品种呢是区别我们在各个地区种植。比如我们的黄皮洋葱啊，大部分呢它是属于一种超日照的这样一个品种。适合的地方呢，能适合在什么地方种植为好呢？是在我们的北方地区，啊，北方地区呢种植黄皮洋葱呢，相对因为它是长日照的，相对来讲呢产量要高一点，品质要好一点。特别是我们省啊，南北和这个差异，这个温度的差异比较大，都是在我们省这个。那相对来讲呢，我们是以淮河为界，一般来讲呢，在淮河以北的这个应该呢要选择种植洋葱的朋友呢，应该要选择长日照的品种，就是部分的红色洋葱也这个，但是你要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是短日照的还是长日照的。在我们这个淮河以南地区呢，那这个温度相对较高一点啊，我们尽量来种植。短日照的，也就是尽量是选择这个红色洋葱，这个还是比较适合自方种植。这个气温的温度，这个和产量的一些需求，这个比较适合嘞。我们是皖南地区，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种植。首先嘞，我和大家讲的嘞，就是我们在种植洋葱的这些朋友啊，在选种的时候。要注意长日照与短日照，护理自防。这个我们是南方这个地区还是北方地区，要给他来个这个选种的一个区别。这是我们洋葱这个，究竟洋葱是什么时候种植最为合适的呢？我们一般种植洋葱，这个首先是要育苗的，这个是不能。这个植补或者是撒补、植补、顶补，都是不是太合理。一般来讲，需要育苗种植。在我们选择这个长日照北方地区来，我们应该在育苗时间，应该是在九月的这个上中旬啊，九月的上中旬。所以我今天讲来就是。这个最近和大家进行交流，这个是就是我们在选种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这个皖北地区呢，应该是九月的上中旬开始播种育苗。我们淮河以南的呢，要种植这个呢，应该是在九月的中下旬或者十月的上旬啊，进行这个播种育苗啊，进行播种育苗。我们正常的我们这个洋葱的种植，不管你是长日照短日照的，它的苗龄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来讲，我们育苗的苗龄要达到3到4月 这样也显得这个最为最佳品质，这个苗林的这个一般要，50到60斤，啊，50到60斤的苗林，所以讲我们正常是现在开始育苗，都要到10月至11月份才开始才能开始这个种植，它这个苗林呢，是很长的啊，要有50到60斤的苗林时机。才能得到我们定制的最佳苗林，这个那个苗的啊，这个我们在选好种，这个算好时间，开始这样的一个育苗。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现在育苗啊，最好呢，我的建议呢是指这个催芽为准的，催芽不整，催芽不整呢，一个人做到。出苗比较快，一般我们这个要讲生殖不整啊，它非常慢，主要10天到半个月可能出枝芽。这样的呢，我们在管日的当中呢，在苗床的管日呢，就增加了这个管日的时间了。所以讲呢，我的建议我们这个尽量设置这个催芽不整最为合适。催芽不整呢，首先要做好哪一步呢？要这个把整的买回来之后啊，或者我们自己留整的啊，整的呢一定要自己这个1至2斤进行晒整，给它整的拿出来晒一晒。比如我们今天上这个来补整了，今天呢最好呢，给它在太阳底下晒个10个小时，这样的呢能够促进我们这个后子的压力啊，能促进我们后子的压力。在这个补种之前、催芽之前啊，我们应该要这个进行整的，要进行这个浸泡啊，就是用水啊给它泡个10个小时。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是选择30到40度的温水浸泡整的呢，泡个4到6个小时啊，然后呢把我们一些这个坏籽和变籽。给它搓干净，啊，搓干净，这个用水给它搓掉，然后留一些有质的那些种的，饱满的种的，这个用水来给它泡4到6个小时啊，泡4到6个小时之后，给它用浅水试一试，试过之后呢，放到什么样的处境下进行催芽呢？一般放到18到20度。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啊，进行催芽，进行催芽，那就是我们一般放在家里面比较通风的地方，空调房间，都可以这个，进行催芽。这个呢，我不建议放到冰箱里面，因为我们冰箱的对这个就保鲜室，还都是14到16度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再不让它催芽的。催芽的条件，就是讲尽量放在我们阴凉处、阴凉潮湿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进行这个达到18到20度这样的一种条件下，进行这个催芽。这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条件的18到20度这样的有浸泡过的种子，应该来讲呢，4到5天就可以这个超到60%到70%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压力。这样达到这样一个压力70%这样的一种落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补种了。啊，就可以做进行补种。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把整个水火种到浸泡到这个催芽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这个一般来讲，催芽需要的时间呢是4到5天，啊，需要4到5天，就基本上能出到，好的能出到70%到80%，两位管子要松懈一点的呢，也能出到50%至70%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照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拿到这个我们苗床上。进行补整，啊，进行补整了。在这个苗场上，我们补过整还要做哪些工作呢？就是把这个补整过后， 一定要用。

0: 四层或者四上给它盖起来啊，这个整个不一定要给它覆盖起来，覆盖起来，在这个布整之前呢，一定要把苗床打成水，一定要在前没布整之前给苗床打成水，然后补上整个之后，再用四头给它盖起来啊，再用四头给它盖起来。盖过以后呢，上头还要有一层这样的一个覆盖物，那就是使用我们草泥也好，或者是这个碱盐网也好啊，或者是防潮布也好，这样的来盖到上面，这个苗床上面给它盖着，盖着能起到哪些作用呢？能起到这个保湿作用啊，现在不要保温，要保湿，要透气的，这个做好这个保湿，这样一个起到保湿的作用，使我们床面上的土最少要在7至10天之内，保证是湿润的土壤。湿润的土壤啊，为什么要7到10天呢？一般我们播下是4到5天，它就散了。散过以后呢，这个7到10天这样的呢，床面只要湿润，我们就基本上能够除刺芽了啊，全部这个除刺芽了。除刺芽以后呢，适当的干一点点比较紧。但是在没出刺芽之前，一定要保证有7至10斤的这样的一个湿润的一个床面土壤，啊，床面土壤，这样的呢是能够确保的这个一步菌苗，一步菌苗。你可千万不能这个干干燥燥，这个给它干两天，明天给它搓两天了，这样就已经是坏掉芽的了，啊，就已经是把我们这个种植这个压力了。所以要保证7至10斤的一个床面湿润这样的一个土壤，来给它促进它这个叶部菌苗啊，叶部菌苗。这以上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育苗政策的做的一些工作。一般来讲呢，我们初次苗以后是需要到50到60斤这样的一个时间，就能得到3到4斤检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剪接了。从现在这个开始训练到剪接时间，一般情况下要2个月左右啊，要2个月左右。就是讲我们要仔细的做好这些工作。这个这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剪接前的选择。我们剪接前啊，在种植洋葱的时候，我们这个剪接前一定要。要打针，一定要土壤要松松，要肥沃，这样的呢才能适合我们养成的这个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生长的需要。一般来讲呢，我们种植这个养成，我们这个在前头收集要需要的肥料呢，那就是我们农家肥需要2到3吨啊，或者我们买的这个菌肥。都得要3到500斤这样的一个油脂肥，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每亩子需要100到120斤的饱和肥，啊，这样给它达到村人民进行三番四拔，啊，三番四拔，组成了这个1.5至1.8款的商管，啊，这样的一个商管，为什么不仅使用大厂呢？我们养成它都是陆禽种植。啊，大敏捷、大型种植的，所以讲省的嘞不能贷款，贷款嘞防止等值。洋葱它是在等值这个生长的，到明年5、6月份才开始采收。这个所以讲有一个漫长的等值，等值的日下这个过度的情况下嘞，当前天日都缺水，所以不仅是来做宽赏，一般来讲只要你们物质、你们国的就宽赏就完全可以了。排水呢，就听大型人民种植的排水一定要畅通，啊，排水一定要畅通，要达到这些条件呢，那就是我们种植养葱的最佳条件了。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每一亩要多少苦呢？我们正常种植养葱，每一亩最少不能说是 2万4000口，最多不能多过3万口，每亩的种植量啊，每亩的种植量。种植的时候呢，我们种植羊城这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苗子育出来过后，种植的它的密度有这样大。我们在种植羊城的时候呢，一定是日勤不日晒。为什么我进入我们大家种植羊城的时候，你搞一个在种植的时候不要打旋，我们在日晒的时候不要给它打个坑，只要用个棍插个洞就行了。那个小棍的就要有什么出来手指头出来啊，这样的一个小棍的，一个人拿一个小棍的到嗓子上面捣个洞，然后来把这个羊城这个投到那个小银的上面，是所以土也不该新鲜了，一定要日勤不日晒，因为我们羊城头大家都知道它是暴露在外面的啊，生长的时候它就只有根部夹在土里头，整个一个羊城的头的是暴露在外面的。你要间接固审的情况下，到明天这个3、4月份、4、5月份，你还得要用粗的把它市民的头都要给它给它扫省，要给它拔掉。嗯，我们间接固审的羊城这个河连头的，它这个羊城头啊长不大啊，膨大不起来，此次呢它就是次新的进行丑态开化啊，造成这个产量上的进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要一定要栽得勤一点，千万不能栽得过水。嗯，在后期我们羊城是新植物，刚才讲过了，我们在施肥的时候，这个每亩子可是多施一点农家肥啊，复合肥在这个1.8到1.2斤这样的，后期肯定还是得要堆肥的啊。一般来讲，冬季呢我们羊城长得是非常缓慢，等到3月份它搬迁之后，我们羊城长得就非常快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要做好我们羊城的膨这个蒜头的膨大肥，要最少要堆个2次肥料啊，2次可以呢这个使用一些薄荷肥也行，或者是高氮的肥料都完全可以啊，可以。同时呢，在我们羊城头新田膨大时，这个最好市区这个进行这个塌台，就是把它的养的给它塌倒啊，给它太养的，使它这个养的呢，这个营养回流到根部，更能促进我们羊城这个土质的膨大，达到高产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我们羊城在从新城到这个变节过后的进行到大田后的一个办事模式。同时呢，我们这个羊城呢也还是要注意病虫草害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啊。一般来讲，我们羊城的虫害还是不多的，一个处在等级啊，虫害不多，只要把地下害虫这个搞好就行了，比如禽兽啊，这些东西的嘞，这个对我们纸老虎啊，对我们这些羊城呢有在自杀危害，基本上在表面啊，这个羊城的虫害呢还不是不太严重，关键呢是病害呢在我们羊城这个这个生长过程中啊，还是比如有双面病。啊，双面病这个比较严重啊，双面病噬菌性病害比较严重，同时锈病啊对我们羊城的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等级呢，基本上方便呢要好一点，关键是要到明天3月份，达到3月份，我们这个羊城繁衍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病害的防治。同时呢，还有我们清静的草黑啊，明天这个到4、5月份的草黑啊，除这个一定要注意防范啊，要进行这个除或者用除草剂进行这个防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上一段第一段呢，我主要是和我们大家交流的是我们羊城的整个这个评估人，政治人。下一段来了，我就只有讲讲我们的大蒜的政治了。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大蒜的这个政治。前面呢，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或者想要互动的，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抖音平台的方式啊。好，那郑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大蒜这一块啊。
0: 我们再讲一讲大蒜。大蒜嘞，我最近嘞接到我们很多朋友，他认为他是卖蒜苗啊，像这等子早次卖蒜苗，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嘞就是比较难挣。左种的大蒜呢是比较难挣的，因为我们大蒜它是食冷凉性的蔬菜，得到什么样的温度情况下，这个它才能生长，才能补芽子，它才能出芽，要不然它出不了芽。但是出不了芽嘞，你要左种下子，左出来大蒜苗嘞，那确确实实市场价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大蒜不错的。目前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大蒜品种嘞，那有这个很多，比如我们这个紫刺蒜、彩云大蒜、这个唐山大蒜，等目前在咱们市场上嘞，都还是比较火的。特别我们这个红刺大蒜，大蒜嘞也是确实有两种，一种白刺的是油菜大蒜。红色的嘞是五彩蒜，所以讲嘞，这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各位的种植那个来进行选种。我们大蒜的这个发芽最佳条件嘞是多少嘞？一般情况下，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是3到25度，是我们大蒜的最适宜的这个生长这个温度啊。生长那个温度，一般是12到16度的，是它这个发芽生长是最快的，啊，最快的，一个需求的温度，啊，需求的温度。我们大蒜嘞，它是，冻是冻的死的了，啊，一般来讲，它就零下10度，零下15度都不会使我们大蒜搞冻死了，但是嘞，它这个温度的够。最高温度呢还是有限制的，啊，一般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喜欢种大蒜的这些朋友都是种大蒜，它这个芽率、苗率，这个都非常不高嘞？因为我们大蒜在我们播种的时候，外界温度高于26度，就基本上不出芽了，啊，它是不出芽。或者确实是出芽，也是生长不良，啊，生长是不良的。这个所以讲呢，我们种植大蒜的朋友啊，我们每一年在种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外界的温度来进行种植，要不然很可能要遭到失败。会遭到失败的。
1: 我们还有这个1分半钟的时间了啊。
0: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大蒜这样的对温度的需求。大蒜其实对肥料嘞也很有关系。经常我接到我们这个种植大蒜的朋友讲，这个他大蒜晒下芽子全部烂子，紫了个烂子。一个我们大蒜种植之前肥料我不希望下的过多，因为下的过多啊，容易造成烂子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不能仅仅仅反过来肥料撒上，这个明天就来补充，这样的呢烂子也是非常严重的啊，是非常严重的，不出芽呢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大蒜它使唤呢，它对肥料的有个需求，有个它使唤用这个肥料，它是一种施加的一个植物。在我们补充大蒜的时候，尽量使用含碱量比较高的这些肥料嘞，含碱比较高的这些肥料来作为我们这个大蒜这个自肥，来进行这个使用啊，来进行使用。
1: 好，那郑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交流了。我们希望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交流我们应时应景的一些农机知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
1: 郑老师辛苦您了，再会。
0: 啊，没事，啊，再见。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王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可爱生活。好了，今天呢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00。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9: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天气啊，出伏的这个日子，那么出伏也不等于出暑啊，所以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未来一周啊，全省啊这个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上，沿江江南都要冲击到36度。但虽然说一时半会暑气难消，但总体的趋势气温呢会逐渐的往下走。天气预报显示，29号到31号受冷空气影响，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影响，我省会有降温的天气，而且淮河以南有降雨的天气。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在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抖音作品，说这个长达40天的三伏天过去了，回顾一下今年的三伏天，诶，好像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热伏旱，没有浇水抗旱，就是今年不需要浇水抗旱，尤其是北方淮河以北地区，今年也没有，大多没有进行浇水抗旱，主要是今年三伏天的降雨还是比较适中的，是不是？我是说大部分没有浇水抗旱哈，这个北方啊，部分地区啊，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啊，有一段时间还是降雨没有降下来，像这个阜阳啊，像亳州呀，有一些地方也是在浇水抗旱，但是整体来说大部分都没有浇水抗旱。往年的三伏天，那个北方种植玉米、种植大豆啊，都往往都是有浇水抗旱的这样一个环节，但今年还好，今年是伏天多雨。对您来说，您的在地的庄稼和作物，您觉得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庄稼的生长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如果您觉得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庄稼生长是有利的，您就扣个一；如果是不利的，弊端多，那就扣个二，好不好？啊，当然也有人埋怨说，哎呀，今年的三伏天呀，三天两头有雨，水稻烤田烤不好。啊，也有人说今年啊，像这个台风，哎呀，导致我的高杆作物芝麻呀，这个玉米呀，水稻呀，有倒伏的，有倒伏的现象。还有的听众说，我的山芋疯秧子、花生疯秧子、大豆旺长，也是今年的三伏天所导致的哈。好，感谢轩轩爷爷扣了个一啊，也谢谢糖糖爷爷扣了个两个一啊，就整体来说扣一是有利的啊，扣二是有弊的啊，就整体来说今年三伏天的天气对在地作物的生长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不利的一面呢，就是台风多、阴雨多，导致今年水稻的2000害虫来得早来得多，导致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发生相对严重，导致玉米的南方锈病啊，也是随着这个台风刮来了玉米南方锈病的病菌的孢子。好，平平安安说受限南部高岗地开始抽水灌溉了，是现在吗？就是受限南部高岗地开始抽水灌溉了啊，高岗地总是率先要进入这个旱情。好，谢谢故乡的云发了一个一啊，发了一个一啊。啊，对于农民朋友来说，看天种田总是那么不容易啊，因为干生虫，涝生病，你干了也不行，涝了也不照啊，总是两难。糖糖爷爷说，我们这里还好啊，我们这里还好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在28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28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

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这个今天已经到了8月25号了。今天是7月13。谚语说什么？7月13定旱涝。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就是每年到农历的7月15呀，这个到底是旱还是涝，基本上已成定局啊。8月15就是该收多少，产量基本上也已经成为定局。那现在距离8月15，距离农历的8月15，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个月就是32天的时间，今天是7月13了啊。今年整体来说，就是目前7月15定旱涝，就是今年既没有过于干旱，也没有说过于涝渍，那部分地区出现了涝害渍害，比如说地势低洼的地区出现了涝害和渍害啊。还有今年呢，雨水相对多，病害要相对重一些啊。你比如说稻区病啊、穗井瘟呐、还有这个蚊枯病啊、台风过境啊，叶片摩擦会导致细菌趁虚而入，会引起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也会出现白叶枯病，这些都属于细菌性病害。在有些地方啊，这个细菌性病害已经开始滋生蔓延，特别是发展到全田的都已经压不住了。另外呢，还就是台风过境导致今年稻飞虱来势汹汹，来得早来得多。像寿县南部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在这个收获的时候，在这个8月份一般不需要防稻飞虱的药，但是今年临到收获了，结果出现了冒川倒伏，出现了奇泥滩倒啊。所以这是种再生稻一茬的种植户们所没有想到的啊。所以在今年稻飞虱的防范上，就是增加了2到3次的用药成本。你因为你一茬收了以后，你稻庄上你还有稻飞虱，你得防，你得治，你不防不治，它就会继续刺袭枝叶，你会影响下一茬的生长，是不是？好，安享幸福说，现在的粮价让广大农民没有种粮的积极性。的确，粮价低呀，这个农民朋友不愿意再投入了，有的农民朋友就是没有信心了，就是躺平了，就是不愿意打药了，也不愿意再干了。但是有的农民朋友认为，在粮价低迷的今天，我们还是努力能保住粮食产量。能多一分产量，那就多一份收入，是不是？咱们前面可能20几败都败了，这最后2哆嗦还是要哆嗦过去。那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防病治虫的工作还是要跟上。如果你的水稻齐穗了，今年把稻飞虱再防一次啊，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一些药剂，什么三氟苯嘧啶啊，什么这个氟定虫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这一类的药剂，还有像这个氟虫胺比亚酮这样的药剂啊，合理的复配，是不是？我粮价是比较低迷，多地农民朋友反映，他们安徽的小麦的价格都是在1.08元，1.08元，那水稻就更不提了。那现在的这个水稻，这8毛多、9毛多的都很少，8毛多的比较多，所以这粮价的确伤了农民的心呢。怎么办？看天气，天气不给力；看市场，市场不景气啊。今年天气整体还好，但是部分地方啊，我们看到了这两天，庐江、巢湖、定远陆续发布了稻飞虱的啊这个虫情测报。这个庐江、巢湖、定远都是说6-4代稻飞虱重发至大发生，重发至大发生啊，这个。就是到了8月的中下旬，9月的9月份依然还有6-4代、7-5代的稻飞虱，不容忽视。哪怕你的水稻沟头了、黄尖了、快要成熟了，那稻飞虱依然给它危害的冒川倒伏啊，叫这穿顶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到田里及时的查看达标，要急达标，要抓紧防治。好，这个孙先生说，水稻得白叶枯怎么办？水稻的白叶枯病和水稻的红叶病，也就是细菌性条斑病，都属于细菌性病害啊。主要是这种病害呢，就是它是这个台风过境，叶子摩擦这个叶片呢，它就有伤口，一有伤口细菌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大家要选择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啊。如果你要想让它快速的收斑，那你可以选择一些酮制剂啊，奎林酮啊、赛森酮呀、赛菌酮呀
啊，这个铜、高尚呀啊这一类的药剂。那如果说你刚刚发生，我们发现就是隔壁老王家出现了啊，对吧？隔壁老王家出现了，咱就要赶紧防，因为它是会随风随雨随水串灌漫灌，都是传染蔓延很快。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是发现一点，我们可以选择赛唑新、赛霉酮啊、赛菌酮、赛森酮啊，这个氯溴异氢尿酸啊，还有就是四霉素啊、终生菌素，还有就是比如说春雷霉素奎林酮，现在市场上也有这种复配制剂啊。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不同的作用机理的药，连续两次打。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打春雷霉素奎林酮，你第二次可以打赛唑新啊，也可以打氯溴异氢尿酸。如果是想快速压的话，一开始选择一些速效性好的，但这个像氯溴异氢尿酸速效性好，但持效期又比较短。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也希望您给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啊，你们当地的田租目前是多少？像今年、像去年、像前年、像今年，粮食价格都不尽如人意。我认为是2022年、2023年粮食价格比较高，尤其是2023年，咱们种的庄稼，不管是五季还是秋季，产量高，粮价也高，真的是提高了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户回乡承包土地，也把地租给抬起来了。那么今年到了第三年，这个粮价低啊，效益也不咋地。那么今年粮价能不能降？今年的地租能不能降一降嘞？如果今年的地租再不降的话，有一些种植大户真的是熬不下去了啊！真的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八毛左右的这个稻谷的价格，你这个地租加在一起，你这个光地租500以上，你这个八毛的价格，你说你怎么干够本？你怎么能挣钱呢？我们前两天也和大家交流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您认为不管是小麦还是水稻，每斤能保持在多少钱才能提高您的种植积极性，才能有钱可赚啊？在昨天晚上有人说的比较悬，说两块啊，有人说两块，有人说一块五，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说一些客观的，就从您的角度最低要保持在什么样的价位，您觉得这田还能包，这地还能种啊？啊，你要说两块那不现实啊！我一直说了，那不是我一直说，就大家都认为都是这么认可的。你就是粮价过高了，那地农民就种不了了，你根本就种不到地，早就被人包了，是不是啊？所以粮价还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粮价能保持稳定，咱们其他的农资价格也保持稳定，这样还让农民朋友有地可种。粮价真的过高了，种粮食能挣钱了，那地就不是咱农民的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的很好，他说我不希望粮价涨得太高啊，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啊，这个保持农资价格稳定就行了，最怕粮价一年高一年低啊。所以昨天有人说了，就说1.2到1.3啊，周哥他是霍丘的吧，他说能保持在1.2，就是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能保证在1.2一斤，还是有钱可赚的啊，还是有钱可赚的。各位对这个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呢？您觉得粮食价格保持在最低，能保持多少价格？您觉得这地才能种，这才能有干劲儿，这才能有信心的去甩开膀子干一场？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地租是多少？当前你们那里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又是几何呢？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啊，说从8月25号开始，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最低保护价，最低保护价要就小麦要有最低保护价的托底来收购了哈。玄玄爷爷说粮价低也要干，别无选择。就是有些农民朋友他本身就是种田人，他种了一辈子的田，他种到50岁、60岁、70岁，你说他到这个时候50岁以上，你到城里打工啊，这个社保也不给你买了，保险也不给你买了，你能干嘛？你只能回家种田，对吧？然后回家种田吧，这地租又被周围的种植大户给抬起来了，现在外地的承包户来了啊，现在亳州的、阜阳的、宿州的，还有河南的，
都是往南方来迁了，大户都纷纷的往南方走。为什么呢？南方的地租比较低，北方的地租比较高。北方的都是900-1000，你像亳州阜阳那都900-1000了。但是呢，江淮之间像肥东肥西长丰啊寿县呀定远呀这些地方是在500元，甚至有些地方像定远有些地方300-400块钱。但是虽然是300-400块钱，你上不上水你可麻烦。啊，你这个人家说旱能啊，这个旱那个旱能灌涝能排，那你没有水源上不上水完全靠天收，您觉得在300-400能干不啊？你要说高标准农田整改了，水电路三通了啊，这个水源条件好啊，地势又平坦，你说你500还行。那如果是这个上不上水嘞啊，地势不平嘞，那你说这怎么干呢？那种啥呢？好，有一位听众说1.3块可以了，1.3块可以了。轩轩爷爷说前几年租金650每亩，今年降了100，就是他是寿县的，他说前几年租金是650，今年降到了550啊。这个吕先生说我们这有300的，那300的跟500的不一样啊，地势地块不一样，有的呢地块小啊，地块零散，地势又高又抽不上水，你像这样的田呢有人就不愿意包。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肥东的种植户，因为肥东八斗镇是他们当地啊那个江淮分水岭地势偏高的地方，他承包了200亩田，都分成100多块，200多亩田分成100多块，两口子种地啊，这个有的时候抽水呀、一抽都抽好多天啊，地势太高了，抽水太难了。你说那么零散，你说这机械化。这个机器下不去，对不对啊？这个地块太小，又不能完全机械化，所以这都是挣个辛苦钱。粮食1块1斤就行了啊！我们说一些最低价，啊、你要说到1.5块，说2块，那你就别讲了，对吧？那根本就达不到，是不是啊？我们说一个，就是咱们心目中的最低价能在多少，这田还能干好吗？你说1.5块以上的那都是有点那个了啊，有点悬。咱就说咱心目中的最低粮价多少还能干啊？当然他刚了高了更好呀，谁不愿意高呀？我还希望他2块3块呢，那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就咱们说个咱们心目当中的最低价啊。这个还有一位听粮食1块钱一斤就行了啊，看不见说1.3块，毛西西说1.3块。必来扣了个一是有利的，是吧？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在地作物生长是有利的。时光未老说给到小麦能卖到1.2块一斤就可以维持下去，他说小麦能卖到1.2块就可以维持下去。我说的最低就是大家还都是想理想价位是在1.2块啊。大家还记得2023年您最高卖到多少钱吗？还有印象吗？我觉得最近几年就2023年让人一直回忆，因为那一年相对来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好呀。2022年的小麦那个产量那一年也不得了，那一年非常好。2023年整体也不错，2023年水稻那也是大丰收，而且2022、2023年的两年主要是粮食价格高，是不是？海阔天空说没有1.5块干不赢。哎呀，那你这个1.5块有点夸张。那刘先生说应该在1.3块左右。快乐信宴他说粮价能占到1.3块到1.4块就可以了，这样大户还可以种。当然我们说这个粮食价格是1.2块还是1.3块还要看地租呀，啊还要看地租。对，这我们要以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因为散户种田，他可能种个8亩10亩都是自家的田，不要地租的。我们还是应该说以大户为标准，比如说以200亩的大户为标准，这个地租，比如说我地租应该是怎么算呢？就是地租500，那粮食价格卖到多少比较合适？那地租800，粮食价格又能卖到多少比较合适？是不是？好，这个尸骨1块就有钱赚啊！尸骨能卖到1块，这主要今年的这个是今年的稻谷才卖到8毛多，还有7毛多的啊。岁月静好说1000，您说的是租金吗？您说是哪里？这一定是北方，租金1000。九望农庄说麦子
1.2块，稻子在1.3块就可以种啊。小麦1.2块，稻子1.3块。啊，有听众说1.2块有钱挣，1.2块有钱挣，那你为什么不种田呢？如果你有工作，你也不会去种田的，是吧？为什么咱们都让自家的孩子赶紧跳农门呢？跳农门考大学、考编、考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再受这一年四季看天种田的苦，是不是？那你家的孩子但凡能上大学，你指定是希望他在外面有个好工作啊，一年四季旱涝保收，是吧？就是你这个1.2块，你别说1.2块了，你就现在不到1.2块，也有人去包着去挣田呢，这个争着去挣田呢，是吧？就大家不要在这去怼谁呀，去非要去，我就非要给你较个真儿啊，非要给你这个挣个理出来。就是为啥不去挣，你为啥不去种田？那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啊？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说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回家就种田。我们就知道全天下啊，可能最容易的工作就是挣田了。最那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最容易干的活，那可能就是种田了。可能是最没有出息的活，也就是种田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受过父母老师的这种教育，是不是？你不好好学习，你看嘛，回家种田去吧。啊，我们都觉得混得不好的就去种田了，但这几年那种田也成香饽饽了，是不是？但是你如果没有2把刷子，没有3把刷子，你千万别来种田。我们本以为种田是天下最简单的事情，殊不知它是最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步都抓不住。看天气啊，天气我们不能决定天气啊，一年四季阴晴雨雪我们不能决定。第二，我们左右不了市场，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而粮食价格的市场得益于国际国内形势啊，国际国内的形势对粮食价格的影响非常大，它是不确定性的，天气不确定，市场不确定，我们粮食卖的价格不确定，还有我们买的农资产品也不确定，它随时上涨，是不是啊？据说哎呀，马上肥料又要涨价了啊。好，1.2块有钱挣啊，这谁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轩轩爷爷说，我心想水稻1.3块，小麦在1.25块啊。今晚嘉宾是谁呀？我不能当嘉宾吗？我来当个主持人，来给大家聊聊种田的那些事儿，是不是？我们马上晚上8点到9点是由丁玉印老师来给大家介绍当前的田管，好不好？你就这么烦我呀，我就说两句话你还老问今晚的嘉宾是谁啊。毛西西说农民没有了什么啊，阳光说想听真话，小麦1.2块，水稻1.4块，小麦1.2块，水稻1.4块。老农民说按现在的化肥农药价格，水稻1.5块，小麦1.3块左右比较合理。水稻1.5块，小麦1.3块，它是按照现在的化肥农药的价格。事事如意说水稻达到1.5块就好了，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我们农民朋友这个群体是处处被动的，看天种田，你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防病治虫除草打药都要看老天脸色，对吧？老天不下雨你追不了肥啊，地势过干你除草效果也别谈，是不是？我们家400亩，能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吗？就是我们要知道，是因为不同的地方租金不一样。你说你这400亩，你放到淮北你就是很便宜的，是不是？那你放到江淮之间，那你就是一般哈。400亩，它是第一是在哪个地理位置上，还有它的水源条件怎么样。我们不能说哪边的地租便宜，哪边的地租贵啊，它主要看你的地块看你的这个水源，是不是？好，太阳从东方升起说小麦1.2块，水稻1.5块。就大家不要说我们家400，我们村500，这样都属于无效信息。你最好能说一下定远卢桥，还是怀远的万福，还是蒙城的双剑啊？地租是多少钱？好，陈默说我们生谷子1块一斤啊，他是说就是生谷子，就是我认为就是炒谷啊，炒谷1块一斤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季先生是阜南的，我们这里的小麦现在是1.08块，玉米。能保持到1块一斤就好了啊，尸骨一元啊，有的人说尸骨一元，燕南飞说最低1.3块我就高兴了啊。
这个岁月静好说1.4块，手握风云说1.1块左右就行。嗯，就是我是觉得你说的价格低一些能够更切合实际一些，因为说多了在那也实现不了，是不是？你昨天有人说到2块，那不白扯吗？啊，小麦水稻能达到2块一斤，你觉得地还是你的吗？你还能种地吗？当粮食价格很高的时候，那地就不是咱们农民种的了，是不是？好，沉默说干的1.6块一斤，哈哈。韦孝宝家庭农场说真正的尸骨能卖1块就行了，这是比较靠谱的。你就尸骨能卖1块啊，大家的这个最低心理价位就达到了，其实这是比较靠谱的。咱是说呢，种田人你看谁说的比较靠谱，你说个2块、3块、2块5那有用吗？对吧？你说有用吗？你说2块以上那都不是靠谱的数字呀。啊，咱并不是闭着眼睛说1.5块你就能卖到1.5块啊，咱就说一点靠谱的话。每个人说的就是，你看刚才说尸骨1块一斤的这。

杯老酒，他说1.35块。太阳从东方升起说2022年小麦1.5块，水稻1.65块。对，2022、2023小麦价格、水稻价格那一年价格真的是啊，太阳从东方升起，2022年小麦1.5块，水稻1.65块。反正那年不是，反正没有您说的这么高，但是也就是很不低。2022年、2023年那两年，粮食价格也高，水这个产量也高，价格也高。我爱我家小宝贝说小麦1.2块可以啊，稻就不行了，1.2块太值了，水稻在1.4块，他认为小麦1.2块可以，水稻应该达到1.4块。好，轩轩爷爷说2023年水稻普通，这个普通稻，对，刚才说1.65块的，我觉得没有这么高，轩轩爷爷说的还是比较靠谱的。2023年水稻普通普杂1.4块，普通的杂交稻1.4块，那优质稻肯定价格高，对不对？但是今年呢，优质稻也不招了，优质稻那也不招了啊。过客说小麦水稻1.1块没看懂啊。这个1.几块，这个过客您说的我没看懂啊，你不会说1.5块吧？好，这个皮哥说2023年我这最高1.46块一斤啊，2023年最高1.46块，那也是这近十年当中最高的一年了。吴先生说2023年小麦当然到1.5块，是的，我们非常回忆2023小麦卖到1.5块呀。啊，这有1.4块的啊，1.4块、1.5块的多。三宝爷爷说1.2块到1.3块就行了啊，他说的是小麦水稻能达到1.2块到1.3块就行了。瞻前顾后，不莽撞，他说国家最低价农民能卖到这个价就可了，能卖到最低价就行了。太阳从东方升起说我去年稻子每斤是1.5块一斤啊。其实去年稻子每斤1.5块，有可能您是优质稻吧，优质优价订单农业是吧，你去年谁能卖到1.5块呀，啊，就是普杂。事事如意说大户也不能比小户的好是吗？西元说地租我们这里最高210，有的不给租金。我是湖南桃源县啊，就是啊，最高才200一亩啊，200一亩，他说地租我们这最高200一亩，有的都不给租金啊。啊，这个土泡泡他说我跟我老公本科毕业都在种田，这个种田跟一般的种田不一样了，你们这属于新农人是不是？你们要搞的是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未来的农业是现代农业，咱说的是过去啊。那过去那你我不知道，但我们小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说辞，说你不好好学习回家去种田去吧，啊，种田啊，现在有点说你不好好学习你去蹬三轮吧。城里人说你就去蹬三轮吧，就是出劳力去，出劳力啊，可能是觉得哎呀你啥都干不了，你学习考不好上不了大学，那你不就出劳力吗？啊，在农村你去种田，在城里你去蹬三轮车，对吧？就是这种啊，这个这个土泡泡的啊，我们说的是过去的农业啊，咱不等于现在。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回乡啊去种田，那是新农人，叫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这是新农人的标准。我们未来的农业它不是啊，不是叫什么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啊，未来的农业一定是智慧农业，现代农业，是不是啊？故乡的大哥说国家能把农民，哎，别咱别说这话啊，这个水稻1.2块就可以了。这个我爱我家小宝贝说现在种田太难，实在太难，主要价格低，你农资还在涨。平凡是福说剩下来的所有种田人都是不是说就是有这个说辞啊，咱并不是说贬低老百姓，咱往上说两代三代那不都是种田人吗，对吧？那国家的粮食安全靠谁来保障呢，是不是？所以就是现在种田，就刚才说那他和他老公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回来种田，是不是？现在有一帮新农人，这个国家也会支持以后的种植大户规模种植，向现代化农业迈进，向智慧农业迈进。你看现在这个过去咱们还说什么拿着镰刀去割麦呢，是不是？咱们过去还是什么什么，你去背着药桶去打药啊，现在都无人机了啊，现在都是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了，所以机械化威力大，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就说，哎呀，这所有种田人都是啥啥啥，不是这个意思。那所有的种田人，你们是不是都不想让孩子去种田？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期待你的下一代还像你一样种田呢？你肯定不期待。但是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能做一个现代的农业人，对吧？能掌握现代的这个科学技术来做智慧农业啊，那以后的这个智慧农业、现代农业，那可能不能小觑，是不是？所以未来的农业依然是广阔天地，大有前途，是为那些新农人做准备的。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就是像现在正在种田的人，你去我采访十个人，我采访十个人，基本上有九个都不愿意，自己家小孩不会来种田，他也不愿意让自己家的孩子去种田。他都希望他的儿子能啊，孩子们能考上大学，能有一个好工作，是不是？啊，当然也有，就是有1%到2%的，哎，他们的下一代回来种田。你看徐从祥，今年年龄大了，都70-80岁了，他的孙子就回乡种田了，是不是？但是孙子回乡种田，那种的不是一般的田，那一定是现代化的管理。啊，这个西元说稻谷尸谷在1块以上就有钱赚，种田自身都养不活呀。我一直讲的一句话就是土里刨食还行，土里挖金难上难，就是土里刨食还行，对吧？你赶上哪一年风调雨顺了，粮食价格像2023年，哎，那一年还真赚到了，但最怕的是就赚了一年赔了3年，那就赔不起了，对不对？有人说今年到今年秋季有可能有一波种田户扛不住了，因为从2024、2025到2026啊，到今年五季效益都不是太尽如人意，所以可能到秋季如果粮食价格再低，再干不赢，再看不到希望，那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种植大户会退出，会走人。好，杨先生说的对，现在没有技术，谁种谁亏。是的，现在你没有2把刷子，没有3把刷子，你别来种田，因为你要和老天斗，你要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是不是？啊，这几年种地，我就是在赌博。过客说就是在赌，就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啊！哎，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过客，您这种心理，这几年种地就是在赌博，赌什么？赌天气，赌市场，赌天气，赌市场，赌种的早与晚，是不是？你看有的农户讲啊，今年种早的玉米也没有种晚的好，那主要是玉米抽穷吐丝的那几天，你要么遇到高温，没有遇到高温，是不是遇到连阴雨？这都会影响它的传花授粉啊。对吧？水稻抽穗，杨花遇高温、遇干旱，也会影响结实率。那玉米同样也是的，你种的早、种的迟，就是它关键的生育期，赶不赶上极端的天气，连阴雨也不好，高温、热害也不着。对，收到说化肥太贵了。好，这个老叶说，讲实话，小麦在1.3块，化肥保证合适的价格就可以了。就是说他讲的意思，你农资价格别涨，你农药、化肥、种子别涨。但是现在你看宣传的小麦品种，但凡是新品种，但凡稳定性好，多抗广式有产量，那都卖到4块钱一斤呢，新品种就贵。还有你在农药方面，昨天有人说咱今年呢，不要选，今年粮食价格低，不要打贵的药，选好的药。我说大哥呀，好药都贵呀。他说不要选贵的药，选好的药。你说贵的药它再不好，谁去买它呢？它在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好东西都贵，所以你说不选贵的药就选好的药，这是有点矛盾的，有点矛盾的啊。好药都贵，你看庇护贵不贵？昨天我们还有个嘉宾说庇护要打到9克呢，我的妈呀，打9克，这老百姓能掏得起吗？光一个庇护打9克啊，这个我们是不同意这种盲目投资的。昨天有人问说这个水稻打变氨烷醇行不行？我说行，有作用。但是今年粮价低，咱们可用可不用。有人说我水稻田我喷硼肥照不照？照，但是今年没必要喷，是吧？啊，我们是真的是说粮价很高，啊，这个能有更好的产量，你喷这些都行，这些东西锦上添花，不能说是雪中送炭。所以你不管是变氨烷醇也好，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庇护也好，那我还有这个硼肥。
它不像油菜，油菜缺了棚就会花而不实。你水稻缺了棚，它影响也不大。所以今年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别用了，因为今年粮价的确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该花的就不能省。你比如说稻飞虱，那当前稻飞虱在刚才说了，庐江、巢湖、定远已经陆续发出了6、4代稻飞虱呈重发至大发生的这样一个虫情测报，所以。各位，特别是淮河以南的地区，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防好稻飞虱，该用好药用好药，也千万别省，因为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什么我刚才说的什么避氨完醇呐，什么水稻田喷硼肥呀，哎呀，什么喷9克庇护呀，哎呀，好是好，但是我觉得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可以不用。啊，能少用的咱们也别多用。那你庇护用3克不行，不香吗？非要用9克呀？啊，他多用6克，他能增产200斤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有人说我今年一遍药都不打，我认为水稻还是要打一遍药。如果只打一遍药，一定要打在破口前这遍药，防好稻曲病、穗井瘟，治好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啊，补充一些叶面肥调节剂。破口前这遍药非常关键和重要。虽然我不建议只打一遍药，但如果说您真的躺平了，你也不要一遍药都不打，打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这中间这边药很重要啊。好，韦孝宝家庭能说种田不好，我这里有老板欠银行200多万了，这个倒板是早晚迟早的事。哎呀，今年大户太难了，这太不容易了。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呀。事事如意说大户也不能比小户种的好。是，这个不管是大户小户都有种的好的啊。保护价定位，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我小时候父母说不好好念书啊，买些牛让你放去，放牛娃，那个时候就当放牛娃是不是啊？等我那个小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不好好种田，就大家都会这么样，不好好学习你就去种田去啊，就让你去种田去啊。现在稻谷8毛几一斤呢？好，我们家400一亩是安徽芜湖的啊，大家愿意在这个直播间里听一听就愿意听。你要是真不喜欢啊，你也不喜欢，讨论你也不喜欢，这个主播，您就可以退出。我也不是人民币，不能保证大家都喜欢听我讲的。我只是想在这里替农民朋友发发声，听听农民朋友的心声。我们下半段8点到9点会有技术员，会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好不好啊？好，这个冷漠说，我们河南驻马店信阳200块钱一亩都包不出去，也有水也有电，水电都有。啊，200块钱一亩，为啥包不出去？主要是粮食价格低吗？好，这个中权说定远租金是500，定远租金是500。清风暖阳说小麦水稻能长1毛，化肥种子马上就跟着长。您说的对，所以更多的种植户他们认为，只要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你就稳定到1块2，你就其他都稳定，这种子、肥料、农药也别长。你有的时候说的对。小麦水稻长1毛，那化肥种子都长1块，是吧？过客说霍丘的这边大地块地租都是800，霍丘的大地块地租都800了啊！有的地方地租200元也没人种啊。梁祝周末他是说1块5还真的不高，2块是公斤啊。能忍者昨天啊，2块是公斤。2块是公斤，那1块钱有点少了。其实最合理的区间呢，还是在1块2，1块2，就是真的涨到1块5、2块了，这地就不是农民的了，肯定会有外面有很多人、很多企业来抢地、包地，是不是？今年尸谷是8毛。其实刚才有人就靠谱的人士说，尸谷能卖到1块，老百姓就可以了。您看老百姓。老百姓其实老百姓的心理期待值不高的，炒股1块就行了。好，云之梦说小麦1块1斤就可以了，1块1斤可有点少了呀。啊，这个干谷卖到1块1斤，比保护价还低嘞。这个有人说了，集团养猪啊，都是资本下乡惹的祸。100斤粮食能买100斤复合肥就可以了，跟着肥料走。哎，这个地方这个说的，有人就说跟着复合肥走啊，100斤粮食能买100斤复合肥就可以了，跟着粮食走。
好，钟泉说水稻种植成本比小麦高的太多了。是的，水稻种植成本比小麦高。您说的是事实。阳光说他讲的是新墙八号啊，您还知道新墙八号啊？新墙八号就是2油6326啊。小麦18个水能一块普杂，20个水分1.1块就行。小麦18的水分1块，其实我们应该讲个标准水分哈。云卷云舒说铜陵的普济维农场土地租金900一亩，农民近3年效益不行。啊，茶友说湿稻谷卖到1块1斤，把农资降下来，田租降一点，种田才有活路。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真真正正种田的人，多说的都是他们的心声啊。啊，晚稻。好，晚稻是插了反青以后，整棵秧苗叶子卷曲，慢慢的枯死，这该用什么药？这个，你是说全田都这样，还是一窝一块的都这样呢？啊，它是反青活棵以后，整棵秧苗叶片卷起，慢慢的枯死。到底是一窝一块的，还是全田都这样呢？水稻啊，咱。这个如果说的太夸张了或不切合实际的，我就不读了哈。我还是选择一些比较说话比较靠谱的，真真正正的种田人啊，这个发来的评论咱们再读一下好吗？那些极不靠谱的，又在这愤青的，又在这愤世嫉俗的，又在这怨声载道的，咱就不说了好不好？提供一些正能量吧好吗？别怨声载道啊，别这个我。还有这位听众啊，这个湖南可能是耕种地少，几分地一块，200多一亩。他说可能是地块比较散，地块比较小啊，不利于机械化操作。你就是租金太低，也有人不愿意去种。好，轩轩爷爷说不要急，60、70都干不动了，粮价一定涨，理所当然。说一下天气啊。刚才天气已经说了啊，我来再来说一下天气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咦，哎，好，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28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29号到30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9号到30号是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影响，安徽气温有所下降啊。好，这个奋斗说现在才7毛呀，哪地方7毛？好，是的，没有一个人的祖先不是农民，只不过要看多少代，因为好嘞，就是我们的往上说2代，因为都是种田人，对不对？民以食为天啊，这个只有粮食握在自己的手中啊。粮食我们要握在自己的手中，说民以食为先，那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要有充足的粮食。粮食靠谁生产？那就是农民，对不对？无粮不稳呢、啊。茶友说，啊，这个茶友说朱之文讲的种田不累。现在种田人不累吗？可能朱之文他小的时候，我认为他小的时候应该是拿镰刀啊去割小麦。可能那时候都是肩挑人砍，对不对？我小时候还经历过用镰刀去割小麦呢。那时候我不是割，我是帮我们的数学老师去捡麦穗儿。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上小学呢，是不是？他朱之文，我觉得他说的是他小的时候可能要去割，用镰刀去割小麦，你知道多辛苦吗？是不是？他可能是觉得现在机械化啊、威力大了，他的意思可能是现在都机械化了，不像以前干活那么累了，事事都要人去亲力亲为。你看现在有无人机打药了，是不是啊？现在种啊、有种有机械，收有机械，都是一条龙的机械化服务了。他讲的可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想问，小麦18个水能扣一块啊？
流年往事说，我外公85了，还在开荒种地，是他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现在70岁以上80岁。

0: 的老人家，他们但凡还能干，他们都会去种田。他们不是为了一日三餐，是为了这样一份对土地的情怀，割舍不尽的情怀。哎，我觉得我是在采访老人家的时候，他们早上去到田里转一圈，晚上去转一圈，那个他们是有这样一份情结在这中间。你看现在我们的电话热线打进电话的，你一问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家还在种田呢，他们能吃多少啊？他们只是舍不得这片他们深沉热爱的土地。好，嗯，好多90后00后连那个草和秧苗都分不清，您说的对啊。啊，流年往事说，我90后我能分得清。种田大户说，年年不好种，还是要种，不种田你能干什么呢？对，现在主要是咱们这一波种田人，我认为都是集中在60岁上下了。啊，就是不到70岁。啊，就是50岁以下的种田的人比例都少了。就这一波种田人如果老了，干不动了，下一代怎么种？谁来种？有没有种田的积极性？回乡种田的大学生有多少呢？诚信天下说，有技术有本钱，有补贴就能种啊。他说有技术有本钱啊，有补贴就能种。种田大户说，今年的水稻每亩差价300-400块钱一亩，今年的水稻每亩差价300-400块钱一亩，每亩差价，您是说产量所带来的效益的增减是吗？好，为这个为人诚实，做事扎实。他说，机械化不要费用吗？你是为农民播音的，必须为农民发声。农民种田全靠天意呀。这个别误解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刚才从朱之文说话，他说现在种田好种是因为这个机械化了。他是说从人的这个辛苦程度上，不像过去啊，他可能小时候去用镰刀割麦子的那种场景，他机械化也是要钱的，但人不是那么受罪了。我理解他的原话应该是这样讲的，是不是？那你要是机械化，你嫌有费用，那你自己去亲力亲为呀，你去干吗？对吧？你只要机械化了，你就说现在有收割机了，你肯定不会再拿着镰刀去割麦了，有除草剂了，你指定不去薅草，只是去戳草了，是不是？人都是这样的。我刚才讲的意思您能明白吗？就是说有机械化收割了，有收割机了，你不会拿着镰刀去亲自去割小麦了啊？为了省点钱收割费用，我去割小麦，你不会去割了。自从发明了除草剂了，你肯定是除草剂一打了之，你不会再去薅草，你也不会再去戳草了，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啊。稻子现在卖9毛钱一斤，对，现在9毛钱，有的地方还8毛呢。农村哥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亏的都是新农人，老把式还是有钱赚啊，就是这里面还是技术经验很重要，是不是？好，平平安说，没有一巧二好的神药啊，价位不同，杀伤力持效期各不同。所以刚才有人，这昨天有人说，今年选好药，不要选贵的药。但我说老哥啊，那贵的不都是好药吗？好药不都贵吗？哪一个好药不贵呢？好，这个诚信天下说，微量元素能值几个钱？打一遍最少一亩地，打一遍最少一亩地能收50斤。就是我并不相信啊，说你打了某种东西就能收个100来斤，其实我不认为它有这么大的功效，是不是？特别是在咱们的作物的后期，您可以喷施一些性价比高的叶面肥，比如说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刚才说这个水稻打棚肥，你觉得水稻打棚肥最少能增收50斤吗？我并不认为它有这么大的魔力啊。你要说油菜缺了棚肥，能少收50斤，我都信。但是油菜它缺了棚肥，它对棚肥的敏感度不高，我就不同意说，哎呀，用了哪种肥能增产100斤啊？好的，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你多花微量元素的钱，咱也不拦着你。我们只是亮出我的观点，仅供各位参考。你要认为你喷微量元素能增50斤，那你就应该多喷一点，是不是？这个我们觉得大家不要因为我说这个话，就会非要跟我在这个来干嘛来对峙是吗？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哈。你比如说庇护到底打3克还是打9克？打9克你就能增产100斤吗？打3克它就不增产吗？好嘞，你说的这个药那个药今年种稻子多少钱一斤？你看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讲啊，有人说打了微量元素能增收50斤，那微量元素不值多少钱。那有人说这个药那个药今年种子多少钱一斤？我觉得有些药是要打的啊，稻区病咱们要防，穗井瘟咱们要防啊，稻纵卷叶鸣和稻飞虱咱们一定要治。如果这水稻的这个三病三虫很重要，蚊枯病、稻区病、穗井瘟，二化醚钻心虫啊，二化醚也就是钻心虫，二化醚、稻纵卷叶鸣、稻飞虱这3个虫咱们要治好。迈向幸福说，我今天金秋抛荒了，撑不下去了。我相信很多农民朋友听了话，都听了这个话还是很让人心酸的，因为很多种植户到了今年秋季真撑不下去了。去年不行，前年不照，今年五季也不行，今年秋季如果再是这个粮价，真的有一些人撑不下去了，这个话是实实在在的。好嘞，嗯，好，这个老台门早餐小吃说，直播水稻已经打包了，还能撒肥料吗？不建议了啊，打包了，打包了，我就想问一下啊，你打包了，你叶子黄不黄？你如果说我们是说拔节运穗肥，拔节运穗肥，如果你是在这个原杆了拔节第一基部第一节间定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追肥能够运大穗多长粒儿，运大穗多长粒儿。你真的是打包了，你是打尖嘴包还是大肚包？其实你打包了，如果是都打包了，全田打包的很多了，其实它的穗子的长短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就是打包了追肥有点偏晚了。但是你的稻子是不是黄呢？你如果长势正常，你就不要追肥。尤其我们说水稻拔节了，尿素能少施就少施了，你打包了更应该少施。现在正是病虫害的高发阶段，你现在追尿素，一追叶子就嫩就绿啊，就招病就招虫，就容易引发稻区病、穗井瘟，引发蚊枯病、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所以我一直讲，这个水稻后期尿素追得晚，就跟咱中老年人后期中老年的人不要吃啊，五花肉不要吃肥肉了，五花肉吃着很香，但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叫什么代谢比较慢，容易引起三高。那水稻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打包了，如果它不缺肥，你就不发黄，你就不要追尿素。如果发黄，我们也不建议追，少追一些尿素，或者是通过叶面补肥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啊？如果打包了，是刚刚打包，全田打包的初期，如果叶子很黄，你少追一点尿素，5到8斤。但实话告诉您，现在追尿素就等于招病招虫啊，增加倒伏减产的风险啊，主要是招病招虫啊。现在稻飞虱，谁家的叶子嫩，对吧？谁的田比较肥，谁的叶子比较嫩啊？那他就会去吃。还有就是稻纵卷叶鸣，他们也有适口性，是不是？小户大户没有粮价，种田人啊，好嘞，对，在这里大家沟通个信息啊。好，谢谢吴明客，谢谢您的信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人会喜欢听你的，有些人也不喜欢听你的，那我也没办法，是人民币做到人人都喜欢。如果您愿意听，欢迎您留在我们这继续听我们的嘉宾来讲一讲当前的田管和科学的种田技术，好不好？如果您不喜欢，您可以一刷而过哈。总而言之，谢谢您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我准备最近要下到田里去直播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今年水稻抽穗偏晚，往年这个时候都抽齐穗了，但今年有很多田块没有抽齐穗啊。我看了一下，我去年到这个时候都已经水稻齐穗的比较多，但今年抽穗的时间长，穗子抽穗也不整齐。轩轩爷爷说，最后一遍药不能省，前期成本投入大，还要加强管理。是的，该花的钱咱们不能省啊，多用的药咱们能不用就不用。好，嗯，好，谢谢这个吴先生，谢谢您的信任啊。嗯，什么都涨了，就是稻子没涨。是的。 我就给我家小孩说，不好好读书，我卖几头牛给你放，一年也能挣万把两万。林先生说，我们在听，有些不是种地的啊，说出来都是阴阳怪气的。对，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啊。哎，没关系，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说话的这个状态也不一样，咱们理解万岁吧。谢谢各位的信任，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来听听我们的嘉宾老师介绍一下当前田管的要点，还有就是这个现在的作物都到了中后期的管理了，你水稻如果齐穗了，那你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收获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以水稻为主的在地作物，包括玉米，包括大豆啊，我们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问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丁云燕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丁老师，今天已经到了8月25号。哎，往年这个时候啊，这最近几年，往年这个时候水稻都齐穗了，但是今年水稻我感觉到有点偏迟。哎，
2: 对，正常比往年推迟了大概3到5天的样子。
0: 嗯，
2: 现在都是齐穗状态，但是呢我们有些品种可能是刚刚破口啊，而且呢今年的这个特点啊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可能是6月份的低温6月份的阴雨积温不太够，导致我们水稻的生育期相互拉长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的水稻不长的话，大家追肥料可能氮肥也偏大了，就是肥料多，降雨充沛，加上呢前期的这个积温呢有点弱导致我们整个的水稻生育期向后延迟了一点。但是好在我看影响不大现在大部分也就进入了这个破口到抽穗演化期，就是我们的一季中稻。生长期来说还是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只要在9月20号之前齐穗，基本上它是个我们的水稻是可以完全成熟的。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江苏苏北有一些这个杂梗和这个梗稻。梗稻的话，像南梗46南梗505，146天到156天的生育期，那么它的有的才播，算来算去才70-80天，刚刚开始拔节，这样的品种我是担心有一点风险，大部分呢是个问题不大。好。
0: 好的。那今年由于粮食价格低啊，很多农民朋友这个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什么防病治虫啊，不愿意投入，想躺平了。但是今年台风比较多，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的这个迁入量也比较多，而且来的比较早。另外呢，今年阴雨天比较多，稻子旺长啊，还有稻子的这个病害，尤其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还有那天有农民朋友问黄果子了，这都是稻区病的已经显症了，是吗？

接下来会怎么样很难说。说今年我们的种田比较难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水稻的抽穗严重不整齐，我们的北方的玉米倒伏，导致大面积的可能会这个产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如果再来台风的话，影响会更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水稻的抽穗不整齐。大家有没有发觉到我们的水稻从过去啊一块田可能从十穗叫5%破口叫十穗期，85%的穗子抽齐了叫七穗期。那么我们正常从十穗到七穗期这个一块田，正常是一个星期，就7天左右它就会七穗。今年2个星期的它都抽不齐穗，什么原因？今年水稻这个一块田主茎和分界差异大，一窝一块的地势高和地势洼的差异大，导致我们全田可能抽穗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这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高低穗、大小穗、早晚穗，田里乱套了，所以这个就管理很难。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抽穗现象会导致我们这个穗期病害没法防。你说我们说破口之前打药，怎么打破口药？我们过去说可能是抽穗前的破口之前的2到3天去打药，结果现在呢没办法啊，导致我们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个点了。说你打过药之后10天，还有的还在破口，啊，这就会导致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抽穗是这个破口药，可能需要多打一遍药。但是呢，由于粮价变低呢，我们很多农户反而觉得多投入的话他还不干，因为呢，算来算去今年可能是不赚钱，很多农户都在算着，能亏多少，或者是尽量少亏一点，是不是少投入一点？这是给我们这个叫比较纠结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今年如果你不打药，我们回头想一下，我们前面的田租、种子、化肥、农药，你都已经打下去过了。你说现在最后你不打，那你这个产量损失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叫种田大户的天下，那么很多的农户都已经投下去了，已经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粮食价格是一样的。说你要多收入200-300，那你就少亏损200-300嘛。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你既然干了农业，你既然前面投入都已经投进去了，那么为什么不想方设法让它多产出一点呢？我觉得该投入还是要投入。那么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药剂，那我就不打，这是可以的。但是穗期病害是一定要防止的。另外，近期从江南大面积的爆发稻肥虱，今年由于台风一窝一窝的来，我们的稻肥虱现在越来越严重。说你这个稻肥虱来了，你不打药，那么一夜之间，它就可能导致你那个水稻倒伏减产，什么比例下降嘛。所以说，稻肥虱来了你不打药怎么办？我们说正常的在收割之前的1个星期，如果你田里发现了冒川现象，你都要立刻去打药。而且今年有些猛的药剂，吃药剂厂的药剂都已经脱销了，都是仓库都被搬空了。什么原因？还是因为大家，其实我还是感觉到大家对这个好好管理这种这个存在感还是有的，只是说一边去买的好的药剂去打，一边抱怨啊，粮食价格这么低，我怎么干？其实我们很多农户都是没办法啊，一声长叹嘛。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穗部的病害问题。你这种抽穗的时间拉得这么长，你穗上面倒曲病、穗解围今年有可能会爆发。就说有些朋友根本就打不到点上去，啊，我说这个1%左右，或者是个别几个开始破口了，你把地面要打上，打过之后你间隔5到7天，为什么呢？因为抽穗时间长了嘛，那么还有一部分还在抽穗氧化或者刚在破口，那么这个时候要不要补防？关键它中间有雨啊，我们说第一遍这个破口之前打了药之后，如果十天之内它不下雨，那么我们到就七岁了，七岁之后就不用打了。但是现在不行，它可能需要2个星期它再抽七岁，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的示范田，我们现在打药已经打了2遍了，我现在怎么办？那个接下来下边我估计还要打，不打不行呢。所以因为我们的水稻抽穗期它也是乱的，啊，所以说今年这几大风险当中，导致我们管理比较难嘛。还有一个就倒伏的问题，我们的水稻现在有的很长得很好，那么稻肥虱还没来，
它这个倒伏的可能是少一点。

0: 另外，关键台风问题，水稻一旦进入灌浆中后期的时候，它的茎干变软了，这个时候才是倒伏的风险。后期到底有多少台风，很难说。你说我们劝着农户朋友把药打好，把它管理好，说今年好好管理，还会有很好的产量的。结果到后期如果来一场台风，那就像去年25年，那倒的那个一棵不剩。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农户很，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怨气啊！你让我管理，我投入这么大，最后出现这样问题，说种田越来越难了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没办法。
1: 好，家庭农场这位听众他说，直播稻才做胎，估计要9月10号才能抽穗，怕晚了，有什么样
0: 那没
1: 的
0: 问题，
1: 啊？
0: 9月10号之前抽穗，9月15号之前抽穗都没问题。今年台风多，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那么今年可能是温度，后期温度不会太低的啊，不用担心啊。他那个如果9月10号、15号之前能够抽穗，问题不大。好。
1: 刚才还有听众说，水稻打包了还能追肥料吗？
0: 打包了，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追肥了。但是如果黄怎么办呢？可以追个8到10斤尿素呀，8到10斤氯化钾，其实可以追一点，因为你不能看它黄啊，可以少追一点，这个没问题。
1: 可以少追一点啊。
0: 对，如果它已经缺肥了，那你肯定要追。好。
1: 少到多少嘞？
0: 10来斤尿素呀，8斤左右，就十斤以内啊。然后呢，或者是十斤以内的氯化钾都可以。
1: 好，今年大家都在这个大家都是怨声载道呀啊！刘老大就
0: 肯
1: 说
0: 定是
1: 种地
0: 对。
1: 真是不划算呀，没办法呀，是这
0: 你现
1: 样。
0: 在是这样，现在出去务工打工工作也不好找，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回来种田了之后，发现种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最后可能还亏了本。所以说这样的话，种田是只能作为谋生的手段，不能作为这个什么发家致富的一种产业。不建议这么干。
1: 好，农机修理说水稻沟头绿豆色了，稻飞虱发现3天就一片一片。
0: 对，稻飞虱现在是蔓延的非常快，来一场台风就来一批。卷叶螨、稻飞虱近期有些地方都已经给我传递了很大的信息，说爆发爆发。稻飞虱这个东西，你一旦发现这个冒出来之后，3天不打药，3天不打，那么可能你这个全田就保不住了啊，因为稻飞虱的蔓延非常快嘛，有的时候什么3天做外婆。它的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它繁殖的是很快很快的。
1: 好嘞，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刚才有个听众问，他的水稻移栽过以后返青了，但是一块一块的卷叶子枯死了，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0: 它移栽了之后，那就是晚稻了，那就是双季晚稻了。那么这种田块一块一块的枯死。我担心，因为这两天它这个温度这么，这个温度这么高，鸡腐病和根腐病可能不大，那么它可能性就是二化米、钻心虫危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它可以看一看下面，有它这个有没有什么虫危害的症状啊？查一下，好吧？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问的问题是，就是他说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打了3次打不下去。
0: 细菌性条斑病和白叶枯病今年全部是重发了，就是讲有些地方是非常重的，特别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近期这个定远呀、凤阳啊，包括河南信阳这样的地方，其实这个细菌条斑叫红叶病嘛，非常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它前期的降雨多、氮肥大，稻长得嫩又旺，那么在这个近期的台风又多。它这个叶片互相拍打摩擦，那么伤口多，它就传染非常快。细菌性条斑病呢，抓住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复配用药。你比如说，什么噬菌酮、噬砷酮、噬霉酮、碱式硫酸铜，或者是氯溴氰尿酸或者噬唑嗪等等，不要用单一的药剂，用2种复配，一个铜制剂加个氯溴氰尿酸，或者是一个铜制剂加上这个纯霉素，这样的话就2种药剂复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打药的时候呢，间隔5天要打第二次，就是周一打了， 那么周六就要打，就不要等着变。我们这今天上午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个朋友的心因折半病，他打了之后，他看到，哎，好像控制住了，控制，于是他就不打了。一个星期，十天以后，他发现又蔓延了，打电话，他就过来问，他那个他说，这怎么？我说，你第一遍打药只是控制了他蔓延，并没有把他这个病菌完全给他抑制住。其实我们现在植保上很难的，没有。我们植保上没有办法去铲除植物体内的细菌，我们每一次打药其实只让植物体内的细菌停滞，不再蔓延而已，不再复制而已。所以说呢，你打了药，你看那个细小病它不蔓延了是吧，那个病菌还在活着，还在我们的这个水稻叶片里面，它并没有这个完全的死亡，我们药剂是杀不死它的。所以说呢，只是控制它的蔓延。如果过了五天药效，我们现在治细菌的药剂它持药期只有五天，你看赛唑新、赛霉酮这样的药剂，它只能维持五天，五天的，而且现在这两天还老是下雨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间隔五天之后，第六天一定要把第二次药，不要等别人通知，啊，把药给打上，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包抄式打法，叫包抄式打法，什么先打好的，最后再打发病中心嘛，叫包抄式打法，做好这三点。一个是药剂复配，第二个间隔五天打第二次，第三个包抄式打法，做好这个叫这个三步走，你至少要连续打两次，这样的话才能控制住，好吧。嗯，
1: 好。有听众问，水稻灌浆期打变氨烷醇好不好？
0: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如果打变氨烷醇的话，变氨基嘌呤叫细胞分裂素，或者叫细胞膨大剂。那么我们的水稻正在灌浆，你打膨大剂有什么意义？你想让这个水稻的籽粒变成玉米吗？变成大豆籽粒吗？开玩笑。那么变氨烷醇三十烷醇是干嘛的？三十烷醇是提高抗击性的。我们的水稻现在没有问题，又没有低温，又没有高温。你说小麦干热风你可以打，水稻来了低温你可以打。现在水稻长得一切都好，你打这个膨大剂和提高抗击性的东西干嘛？说是这可能是一种误导，是吧？不建议去打，打了对我们的产量没有什么意义，可能还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非常明显，比如说你让细胞无限极的分裂过之后了，那么有可能它会耗费营养，哎，细胞分裂它会消耗营养，反而会减产。第二个，如果你把这籽粒膨大了，籽粒就大了一点，那么我们的叶面创造的营养就那么多。啊，库存的东西就这么多，仓库里面少了，有可能大米的这个水稻米粒大了，那么有可能是白肚子啊，所以说不建议盲目的去打这些东西，这些激素类的东西，慎用，我不建议使用，好吧？
1: 好，这位听众他是说晚稻，这个栽插返青以后，整棵秧苗叶子卷起慢慢枯死，整棵秧苗叶子全卷起来慢慢枯死。
0: 水稻的是这样，水稻的双晚现在处于分叶末期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他说的是插秧返青以后。
0: 是啊，返青以后返青以后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就怀疑是除草剂要害，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二化敏的危害啊，别的没什么东西。对，整棵死亡的话，应该怀疑这个是除草剂的要害问题了，或者是一窝一窝的死亡嘛。那么如果是整棵单独的那个一棵，那就要怀疑，比如说高的地方有芦谷危害，因为靠近田埂、田边的时候，芦谷是在旱地里面，是在旱田休息，然后呢，它是跑到那个钻到土层下面去咬我们的水稻嘛，你拔开这个稻之后，它会发觉有那个被它咬的撕裂的那种状态，虫咬过的痕迹。那么如果是雨水比较好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洼的地方，就怀疑是钻心虫。如果是一片一片的死亡，我就怀疑是除草剂残留到那个地方，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危害了。
1: 有听众咨询，就是杂交稻出了白穗是啥原因？
0: 杂交的白穗一共有三种原因。第一个，蚊枯病，蚊枯病会导致那么蚊枯病向里蔓延的时候，它会导致白穗。第二个就是钻心虫，它会导致白穗。第三个就是穗颈蚊，所以说呢，要把这白穗拔出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要自己去观察，去这个，你是让我们猜不出来的，对吧？
1: 对，就以上这些病虫都会导致这个 什么叫拐穗？

0: 啊，前期的哭孕岁、白岁是不是？
1: 对，
0: 好，有听众就咨询了，说这个水稻后期使用磷酸二氢钾有什么样的好处？
1: 磷酸二氢钾非常好，因为磷这个东西一旦喷到植物体内，它可以保证细胞的正常分裂，同时呢，只是让根寿命会长一点。磷是长根的嘛，那么钾的话是一个拉动营养往上来的，所以呢，钾是促进营养的循环。是其实磷酸二氢钾，在植物的阳花后期，就是灌浆初期的时候，它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你别看这个东西它不值钱，那么打上之后，它可能是好于不少的叶面肥。磷酸二氢钾这个时候养根护叶，这个叫什么？促进营养的这个转运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0: 好，刚才就是说，我们这到了后期，你这个变氨烷醇呀，或者一些比较贵的什么，这个什么产品，咱就不用了。但是我们需要加上一些性价比高的，就是
1: 对，
0: 像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对不对？
1: 对对对，你打个100克磷酸，你讲，这是什么3块2块的，非常好。
0: 好嘞。有听众也是咨询这个水稻需要打硼肥吗？
1: 我不建议打硼肥，因为我们要知道硼肥是干什么用的。硼肥一个是在和阔叶作物等十字花科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硼肥参与了水稻花粉的形成，参与了花粉管的合成，同时呢，它可能这个对于一些新生这个细胞的这个分裂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的水稻在这方面是没有强烈的需求。比如说水稻的花粉形成，现在水稻都开花了，你还去打这个东西，再去这个形成花粉已经迟了嘛？所以说第一个，形成花粉它没有用。第二个，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它的柱头非常小，非常短，所以授粉它又不要形成什么多长的花粉管，所以硼肥没什么用。第三个，新生细胞的合成，那就是长叶子、长植物生长点。现在水稻都充气阳光了，一切都没有用了。所以说打硼肥，纯粹现在对水稻来说，就是一个装饰，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好吧。
0: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6345-8008。好，这个丁老师，我们是有一句谚语叫"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今天是农历的7月13，也就是秋，对于秋粮来说，目前的这个旱涝已成定局，是吧？
1: 对，是的，今天降雨偏多，台风偏多，
0: 降雨多，台风多，
1: 对，
0: 但是没有受到持续的高温和这个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
1: 对，其实我们农作物嘛，其实我们农作物并不怕高温，农作物我们下播作物就是在高温天生长的，你说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东西，就是在夏季生长。但是我们唯一怕的什么？你是高温叠加干旱。如果高温再遇到了没有水，那植物那就受不了了。说今年就是有那么高温，它只要3、5天降一场雨，我们的任何植物都可以扛过去。它就本身就是热带的植物，或者是夏天长的东西，它怕什么高温？所以说本来我们过去都有一些是什
0: 我
1: 么
0: 们刚才
1: 误
0: 说
1: 导
0: 呢，
1: 夸大。
0: 我们怕的是极端高温，因为这过去的这几年极端高温显现，所以导致水稻的结实率呀。那夏天是不怕高温，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一旦有持续的高温，不下雨的话，那不就带来的热伏旱吗？是不是？
1: 对，特
0: 所
1: 别
0: 以，
1: 是高温叠加干旱，那是植物受不了的。
0: 好，那么叫8月15才能定收成。那就从现在到8月15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这一个月还需要加强哪些管理？
1: 其实进入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整个下播作物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产量形成期。比如说水稻开始抽穗、扬花、灌浆，然后呢到成熟，我们的玉米都已经那个灌浆，都已经这个叫灌浆的乳腺都已经出来了。那么玉米的籽粒其实有正常籽粒的1/4大小了。这个时候其实一个不能缺水，第二个不能缺肥，第三个呢也是病虫害爆发的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

0: 长得好，你的产量形成的东西，也是我虫子，也是我病害蔓延繁殖的一个时间段嘛。所以说稻肥虱会来，卷叶敏会来。那么我们的这个叫一些什么稻曲病啊、穗颈瘟啊、一些病一些病虫害都会来感染。说他们繁殖，你像稻肥虱是正常的，是这个一段时间台风来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然后到这个秋天以后，等这个黄了。啊，到了黄了之后，它又回着，随着这个北方的这个气流，它又回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植物形成的关键期也是防病虫的关键期。你像玉米，南方锈病，啊，现在台风来了，来一场台风你就要注意观察，如果南方锈病来了，那么可能会蔓延比较大，啊，你像玉米民，对吧？那个有些朋友说早期没打好，现在都发现虫了，其实现在发现虫，按理说现在有点迟了，但是呢，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另外玉米还有一个病害叫赤霉病，玉米的赤霉病今年可能会玉米赤霉病我的调查看是比较重的，就讲什么原因呢，特别是大棒型的或者是那个包叶包不住棒子，就棒子裸露在外面，前面有一些结子，这个种子这个玉米种裸露出来的这种情况，那么多雨的时候，那么上面有虫子咬啊，有一点点伤口，那么玉米的赤霉病就爆发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加强管理的一个关键点。那北方的玉米要不要抗旱？那你要持续不下雨，你不抗旱，现在它就卡脖子旱，啊，所以说呢，各方面都要加强管理啊，保证我们的这个下播作物的产量嘛。
1: 好的。有人说这个美洲星水稻齐穗了可以打吗？在你这里买的，谢谢您的信任啊。美洲星呢，它作为一款水溶液面肥，你在水稻齐穗的时候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美洲星每亩用到60到80毫升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你在这个后期使用，它能够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重啊，防早衰的功效也是很明显的。美洲星您可以做个对比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问的是好，这个开心哥他是说粮食价格如果能给复合肥的价格能齐平，还是这个田是可以种的。但是有人说复合肥史丹利卖到170一包，就是说100斤的粮食价格能有，比如说100斤的粮食价格是多少，他说能跟着复合肥走。那我们普通的复合肥目前市场上是多少，他就是比如说你100、100、1.3块一斤，你100斤不130吗？你复合肥能卖到100斤130，这种如果是100斤的粮食和100斤的复合肥价格齐平，这个田就可以种。丁老师，你算这笔账了吗？
0: 对，这种算法原来是比较流行的嘛，也就是讲复合肥的这个价格，3个15的复合肥，它和我们正常粮食价格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农民就会有一定的利益。我们说这个肥料啊。其实这个施肥和产量其实也有一些算法，我们现在这个业内很多的专家就算说施了100斤肥料，就他就能收到1000斤的水稻，施了150斤的水那个肥料就能收到1500斤的这个产量，大概是一比十。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你要苏北，他已经收不到这个一比十的状态了。那么复合肥的价格和粮食价格怎么对比？过去我们都认为。3个15的这样的复合肥应该和粮食价格相等，这才是我们未来农业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看来，复合肥近期是远远高于我们粮食价格了，不正常了。
1: 是这位听众他说，水稻灌浆期喷施磷酸二氢钾和变氨烷醇这样搭配行不行？
0: 没有意义，磷酸二氢钾可以喷，他还不如加点个十四香精的云台素，变氨烷醇不要打了，拿下来。
1: 你看磷酸二氢钾需要是吧？
0: 对，
1: 好，有听众反馈说，伴随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快，农业人口成本会不断的上涨，利润空间也会不断的被压缩。就是他的意思是人工成本的价格还会上涨。
0: 对，所以说倒逼着我们种田的人，倒逼着我们农业行业慢慢的让人力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嘛，要全程的机械化科技化。这个大势所趋，你现在也找不到人。我们过去我们小的时候说八亿农民，现在只有1.8亿农民，这现在就是1.8亿还在种田。可能未来我们整体的整个农业的大的规划是0.8亿，就是只要有8000万从事农业的，就可以把

0: 我们这个田种好啊，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科技化。你看一个人未来想管到500亩以上的田，那你要没有科技的话，那你找人找谁？所以说手工插秧，未来可能只有这些示范田啊，一些这个叫搞这个农业文旅的，或者农业一些什么。这个叫观摩的那样地方，可能会找到一拨人啊，大家去体验生活。你说让谁去一天到晚插秧，插了半个月，谁的身体还能受得了？而且年轻人他们也不会插秧。对。
1: 好，这个孺子牛说，我们这里是四县与五河接壤处，有些水稻炸壳子。还有一位自由人生说，哎呀，你们那个4013。这个也是有炸壳，你这炸壳是跟品种有关系吗？
0: 炸壳和品种没有任何关系。今年我很早之前就已经预测出来了，今年的炸壳的张口比较多。为什么多？因为今年前期的氮肥大，降雨多，水稻生长过于旺盛，那么后期烤田烤得少，哪一年风调雨顺，哪一年降雨量多，哪一年张口比较多啊？炸壳的与品种没什么关系啊，没有，主要还是。这个在整个的栽培上它出现了，比如说砷中毒、有机砷中毒，比如说长期的秸秆荒田导致土壤当中出了问题。第三个就是根系长得不好。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是打除草剂打的，他打灭生除草剂飘到那个田，你比如说乙草胺，谁要在这个田埂上打什么除草剂，如果水流到这个，再由这个乙草胺呢流到那个田里面，那个水稻它也张口扁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近期这个叫。接天闹用的一些药剂，其实这个它的隐形要害其实也是张口别的，很多的东西都会导致水稻张口别的，它跟品种没有直接关系。
1: 正哥好物他说，我们种的梗诺稻比杂交稻要多收，最少要多收200-300块钱一亩地。
0: 梗诺稻你多收200-300，这个朋友你算一算，你的肥料要多投入100，你的梗稻至少要多上40斤尿素，
1: 投入多，
0: 复合肥你也得多个50斤，所以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差不多
1: 啊，
0: 除非你苏北的梗稻价格高。
1: 他可能光算了这个最后产出，也没有算，没有忘了放投入，他肥料投入的也多是吧？
0: 对对对，他肥料至少前后加在一起70-80斤多的啊。很正常。
1: 好。这个大海河山说，这个说可以放开烧了吗？没有啊，这8月15号颁发了这个生态法典啊，生态法典只是说，秸秆禁烧不是一刀切了，要有序放开，要这个不同的地方划分这个空间，划分时间段来进行集中焚烧。还是要有命令的，还是要按规矩办事，但是给你划定的时间和区域，你才能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在这个时间段内烧，不是说随便就可以烧，是吧，丁老师？
0: 现在各级都在这个设计一些这个合规合那个规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某一个镇子或者某一个村子在几月几号几点到这个几点，他会定一些具体的流程和顺序，我们拭目以待，再等一些通知吧。
1: 好，轩轩爷爷说，现在大户撑不住的多，除去成本工人不算，就是
0: 今年撑不住的比去年还多。
1: 今年
0: 可能有些，这个血本无归吧，可能会损失更大。因为今年的我们的这个气象灾害太严重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气象灾害再叠加粮价下跌，这个叫农户就扛不住了。
1: 主要这不是一年了，这个据了解，今年都是第三年了，2004年、2024年、2025年，对吧？
0: 对，
1: 这
0: 两三年大家都不好过。
1: 大家还在回忆2023年的辉煌呢，那一年粮食产量高，粮食价格高，对吧？小麦都卖到1.4块了。
0: 是的，那一年这个产量是超出好像30年都没遇到的产量。有的农户说，有的老农民说，我活了60岁，我都没看到今年产量这么好的。啊，那也只有那一年，我从业也30多年了，也只有那一年产量好。那一年产量好的同时价格上去了，给我们带来了很这个比较高的效益。 但是呢最近两三年又不太好了，23年、24、25、26，对吧，这个最近三年都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农业啊，没有连着三年都挣钱的，有的时候一年挣了，这个一年挣是三年赔，就是陷入这种怪圈。
0: 我还是建议农业可以作为这个什么养家糊口的产业，但是不能作为这个阶层跨越的一个叫什么一个事业。第二个呢，我感觉到农业不适合大规模种植，我还是建议适度规模，一个家庭农场，一个家庭的种田，300亩、500亩就是你的标准。如果人口比较多，那么800亩到1000亩就是你的，1000亩就是个极限，就是你自己在干的时候，你会挣你自己的这个劳务费，啊，你挣你收割费呀，什么选田费呀，挣你的管田费等等这样东西，你会那你会正常有一定的收入的。全靠一次拿几千亩、上万亩，全靠这个雇人去干，什么都靠别人，最终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农业应该回归理性，应该回归适度规模，啊，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大面积种田的。你大型的公司最后拿到田了，它也是化成很多的小田块，就是让某些人一个人管500亩，一个人管500亩，这种管理才是未来终极的方向。一个人他只能干这么多。农业是需要你付出汗水的，你说我现在管个100亩的这个示范田我都累，你说你
1: 不是
0: 农民怎么就管几百亩？
1: 你付出汗水你就能收到吗？你付出汗水你就能挣到吗？啊，这还不一定呢，是吧？就是说我们的汗水流了啊，我们流血流汗了，但是老天能让你收吗？让你收多少，是吧？如果是恶劣天气，人家去年收获的时候遇到连阴雨，水稻站着发芽了，对吧？玉米在国庆节的时候肩扛手提的去抢收玉米，你得看。
0: 张老师不要太悲观，我们300亩以下的农户，就是500亩以下的农户，大部分还是赚钱的，大部分都是不会亏本的。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以1000亩为界，超过1000亩的赚钱的人就很少，那么500亩以下的很多人。他至少他要赚他的劳务费，所以说呢，500亩以下为适度规模，我认为还是没问题的。他就是三年有一年灾，那么他正常的话，我从江南到这个北方平原地带，很多的这个联系了这些年的大户，他们也都统一的说，就是500亩左右，在平原地带500亩左右，他们不亏本。那么这个南方丘陵山区300亩左右，他们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就是那种。就是一口吃个胖子，或者田种的比较多，到处都雇的人，那种人风险更大啊，没问题的啊。我们不能太悲观了，不能太悲观，毕竟田还要种，人还要吃饭嘛，对吧？
1: 好，张飞说直播间什么时候还卖高抗素？等到后天吧，周四晚上啊，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啊。这个人情地风说现在水稻大部分沉头了，如果没有飞虱的话还需要打防虫的药吗？丁老师，
0: 那不用了，阿法敏也过去了，卷叶敏也过去了，只有一个稻飞虱还是需要你管理的，好吧，没有稻飞虱就不用管它了。好，
1: 诚信天煞说我种的耿诺每亩用复合肥110斤，尿素30斤，钾肥20斤，长势良好。
0: 像他这个用量呢，他应该不是苏北的，你要到到泗阳，他们用的量，
1: 这应该是安徽的。
0: 对，安徽的我们的土壤肥力还可以。
1: 就刚才丁老师说的那个肥料多是苏北，他们舍得下肥料是不是？
0: 对，他那个田块我担心可能再过几年那边面临的更大的问题，以后我们再做这个交流吧，他们土壤我再持续的跟踪，不是越上化肥上的越多，越湿越缠越上，这个对土壤的危害越大。
1: 好，这个祝先生说我是怀远的糯稻，田里有30%到40%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了，这几天没雨，是过两天再打吗？前天的节目当中刘化江老师说，他说齐平了能再等两天就更好，您怎么理解？
0: 像他这个只要怀远这个朋友没有雨，再等5天都没事，等个别的都大豆包了，50%大豆包了，你两遍变作一遍要打都可以，关键是一个星期之内不下雨，你拖一个星期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一直过去做的试验当中就是，碱水包、大豆包这个两遍药能不能放到一起打？ 是可以的啊，这个没问题，只但是前提条件是它一定不下雨。如果下雨的话，你赶快雨前打药，你就把药准备好，放家放那，就看天气预报。它如果不下雨，我就向后等，我等到个别的两个都破口了，我一次性把药打下去，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下药要猛，用药要全，是可以的啊。好，
1: 这一遍药是水稻的最关键的一遍药，遂预防遂期病害，稻区病，遂井温啊，煎制稻粽卷燕民，稻飞虱是吗？
0: 对，可以等啊。
1: 就是他是说30%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您建议他如果有雨就要抓紧打，如果没雨可以等3到5天，
0: 拖一个星期没问题
1: 啊。好。这个和谐华夏说，磷酸二氢钾最好的搭档就是好的云台素内酯吗？
0: 对，磷酸二氢钾这个时候水稻持续灌浆后，这个叫什么，抽水氧化之后，它需要的就是氧根护叶嘛，所以说磷去保证细胞的分裂，保证根系的活力，钾促进营养的吸收，所以说磷酸二氢钾现在就是价廉物美，是最实用的一款燕麦肥，你加上云台素内酯就非常好，非常好，可以的。
1: 好，有听众问巴斯夫的望秋氨基酸水溶肥可以和磷酸二氢钾混合使用吗？
0: 不建议，叶面肥只要打一种就可以了啊。你要是打了氨基酸的肥，你就不要再混，因为两种叶面肥，叶面肥用量比较大的，你把这个两种三种叶面肥放在一起，你的药液的浓度会提高，浓度提高它反而如果高温，如果中午打药，那么它会烧叶子呢。所以说叶面肥打多了没多大意义的，要这个时候粮价那低，对吧，我们的收入这么难，尽量少投入啊。我觉得价廉物美的就是尿素加一点个磷酸二氢钾，氮磷钾都有了啊，这个东西成本低，效果好。
1: 孟爷爷说我们庐江郭河镇3个15的复合肥都卖到160一袋了，哎呀，
0: 那就1.6块，1.6块一斤，粮价1.2块，所以说这还是不平的嘛，非常不平。
1: 诚信天下说这个什么氯化钾型3个15的也是1.6块嘞。
0: 对呀、啊，你这个复合肥1.6块，你的粮食1.2块，它俩我们过去追求的就是两个价格差不多嘛。
1: 你看你3个15的1.6了，你水稻价格能卖到1.6块吗？就是只有说稻的价格1.6块，然后复合肥的价格也是1.6块，这样子有钱挣是吧？
0: 对。
1: 而且他俩的价格相差的越大，可能就种田就越不挣钱，就是吧？
0: 对的，
1: 你看你现在才多少，你现在炒到1块一斤都卖不到呢。
0: 炒到最低这边有时候那个再生稻的卖6毛。
1: 啊，六毛，哎呀。
0: 六毛它这个进口稻呀，它这个水分也多一点，但是个6毛一亩田收了个1400-1500斤，卖了个700块钱，这个我怎么算它也不够本呢。哎，他就收1600斤哈，1600斤6毛钱一斤，他就卖不到1000块钱，这个没，所以说他们怎么算今年都亏本。很多。
1: 山河无恙的问题说，磷酸二氢钾有水剂的吗？
0: 没有。凡是说水剂的磷酸二氢钾，这个人他就忽悠你的。磷酸二氢钾，你像有水剂的盐吗？不是开玩笑的吗？有水剂的石头吗？碳酸钙吗？没有，没有水剂的磷酸二氢钾，只有磷钾水溶肥。啊，你说磷酸二氢钾有水溶的，这个人至少这个人他在忽悠你。磷酸二氢钾就是个固体，啊，所以说这种说法本身就错误的。
1: 就是磷酸二氢钾这个是这个有粉末状的，有那种。
0: 哎，对了，你看晶体状的，一开始开采出来是晶体的，那么你给它把它磨碎了，它就粉末；你给它膨化了，它就膨化。它不管怎么说，它是固体。磷酸二氢钾，你看碳酸钙，它不是石头吗？你有液体的石头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对啊，这个人他就是外行，对吧？好，
1: 千万就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能因为便宜被忽悠了啊！因为你买到的假货是最贵的药，因为它不起不到作用，所以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大家不能说一味的图便宜。如果你过于图便宜，那你就容易被忽悠，容易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啊。就是
0: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1: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还是选择正宗的，哪怕贵一点，咱买个放心，咱图个踏实，咱用了有效果啊。这丁老师给您的回复是：磷酸二氢钾没有水剂的、粉剂的、结晶的，对吧？晶体的啊， 膨化的闪绒的是吧？
0: 对。
1: 好嘞。好，云之梦说水稻后期打点美洲星和优马甲非常好，优马甲就是含钾高的，我们也建议美洲星加优马甲或者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啊，两者搭配效果很好。水稻已抽穗了，还能喷施硅肥吗？
0: 没有意义，这个就是被洗脑的一个过程。硅肥是让水稻去长根的，是在拔节初期让它杆子变厚的。杆壁变厚的都抽碎了，你打它干嘛？它可以说就一点用都没有的啊！这是一种无效的这个施肥方式，好吧？没用。嗯
1: 嗯，老帅说我的红叶病中间一天就打第二次，可以吗？我们红叶病中
0: 间隔一天打效果不好，除非是下雨，因为你这个昨天打的，今天隔一天，明天就打，那么它这个前面的药剂它还没完全吸收，反而它容易烧叶子。如果没有雨的话，间隔五天一定要记住了啊，间隔五天打药。嗯
1: 嗯，好嘞。好，就是发现稻肥虱，大家要抓紧打这个急速药，其实就是速效性的药剂。如果你发现稻肥虱爆发了，你要应该用这个速效性的药剂，什么敌敌畏呀、重丁威呀、异丙威呀、毒死皮呀，来压虫口的基数。像这一类的速效性好，但持效期短啊。如果大爆发了。还要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吧？这丁老师，如果生育期说还是破口前，还是七岁阶段，你可以再添加一些持效期长的药剂，是吗？
0: 对的，因为你离收的这个距离远的了，所以说呢，你还是要加个持效加速效的。如果是再过几天我就收了，所以说我只要来个速效就行。嗯，
1: 好，具体看你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生育期。昨天有人说水稻灌浆了，我打三氟苯嘧啶，我们的嘉宾还是不建议。你都灌浆了再打三氟苯嘧啶有点可惜了，因为它的持效期有一个月呢，是吧？
0: 它要是灌浆初期可以，但如果是都黄着了，那个就没多大意义了。对，
1: 而且你三氟苯嘧啶用到10到15毫升，你得一亩地得15块钱呢。
0: 嗯，对。
1: 嗯，好。这个家庭农场说，刚才我忘说了我所在的位置，我是徐州新沂的。家庭农场，您问的啥问题能再问一遍吗？我又不知道您刚才问的啥问题了啊。家庭农场您说一下啊。这个庄稼老郑说，打飞虱用什么药更好一点？你要告诉我你水稻处在什么生育期，你的稻飞虱是达标了还是过多了还是爆发了还是刚有一点儿？就你能说一下吗？因为不同的情况下用药不一样。假如你的水稻是破口了、七岁了，如果你的稻肥虱不是太多，你就选择持效期长的，像三氟苯嘧啶啊，像比牙酮这样的药剂，你用比牙酮氟虫胺也照，你用三氟苯嘧啶也行。你如果大爆发了，你要把刚才我说的那些什么敌敌畏呀、毒死皮呀、异丙威、重丁威选择一个加上，是吧，丁老师？
0: 是的，嗯。
1: 打稻肥虱用什么药更好？就是看你的发生量。你要是爆发了，到处都是的，都已经冒穿倒伏了，你要压低基数，就要用那些速杀性好的药剂，赶紧给它打死一部分，否则它能吃能喝又能生。我刚才说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丁畏呀，就是这一类的，它们的速杀性很好，但持效期很短啊。如果你的水稻是在破口七岁阶段，你还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因为它的水稻叶片茎杆还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你说到最后都黄着了，它也吸收，它内吸性强，持效期长，它就起不到作用了，吸收能力也下降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是中等发生，说是我还没看到，就是看到不多，那我用西定虫胺、比牙酮啊，这提前预防啊，啊，氟虫胺、比牙酮呀，这些药都是可以的，氟定虫藓胺、氟定虫胺精啊，这个赛虫芹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嗯。
1: 有听众问丁老师，我破口药打过了，还有好多蛾子。
0: 蛾子不用管它，现在蛾子大部分就是卷叶螟，暴动卷叶螟，是吧？发现蛾子，如果你的水稻都已经七岁了，或者是正在破口，其实卷叶螟，你发现蛾子以后7到10天才是防虫的时候，现在打蛾子没有用的啊，现在临时不用管它，嗯。
1: 嗯。好，齐然也问了一个玉米的问题，他说，丁老师，玉米宽窄行每亩7000颗和等行距4500颗哪个好？
0: 宽窄行好
1: 啊。宽窄行它就是
0: 一定高。对，我们现在做的试验当中， 其实宽窄巷有利于通风通光，有利于创造这个高产。嗯，过去我们的这个黄淮海南。

0: 宽窄行，但是那时候是七垄，结果呢产量是不低，结果呢是试验三年倒了两年，最后就不搞了啊。所以说后期我们推产，我们推荐是铁砂种植，而且呢宽窄行很难搞，说是机器不好弄，所以呢就后期就不再推荐了。觉得宽窄行可以适当的提高密度，对增产是有很大作用的啊。
1: 可以的，那你想一下，宽窄行它通风透光就好一些，啊，丁老师的实验田水稻移栽也就采取宽窄行，这个宽窄行它就都有一个边行效应，通风透光又好，啊，边行效应明显是吧？
0: 任何禾本科植物都有宽这个边行效应，所以说呢，我们利用这个宽窄行的目的就是发挥它的边行效应。
1: 是可以创造高产的，就是种植放麻烦一点嘛，就是如果不放麻烦的话，或者是你有这种比较合理的机械是可以的啊，没问题。
0: 嗯，好，和谐华夏的问题是细菌性条斑病、长风线也显症了，用赛唑新加春雷霉素可以吗？
1: 非常好，但是既然我刚才说了三点，第一个这个药剂复配你有了，第二个你要是五天间隔五天一定源头人去打第二遍，不要等别人催你。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包抄式打法，你把这一二三这三步做好，那么细条病是可以控制的，连打两次能控制住，这个没问题。嗯，
1: 好的。打这个细条病非防好，还是用哪种植保器？
0: 如果刚刚发病非防的话，先打没发病的地方是可以非防的。如果是这个全田已经发爆发了，其实非防。
1: 反而有利于它这个病菌的传播，我觉得如果你田块多了，那你不肥防都不行，那你就打呗，这个没问题，好吧？嗯，
0: 嗯，
1: 好，还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问的问题，水稻，水稻这个今年就是如果现在原杆还能收吗？
0: 现在是26号，能收，原杆没问题，嗯，
1: 你是可以的是吧？
2: 可以。好，这个谢谢迈向幸福。他说我每天看农村广播直播间，能学到很多技术，接地气的农业技术专家啊，给丁老师点个赞。好嘞，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下一次我们将会把直播间开到丁云逸老师在30岗的实验示范田，看一看丁老师今年种植的水稻品种。
0: 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表现？姜太平问丁老师：直播，稻种下去40天了，能晒田吗？啊，现在还在晒田呢？他是双晚吗？他是双晚40天，或者是也对的。
1: 他说啊，是直播晚稻，是直播晚稻。40天现在如果苗够的话就可以晒田了，正常双晚45天晒田，对的，没问题，可以了啊。
2: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嗯。
1: 好，老师，抽穗有个别黑穗是啥情况？个别黑穗就是水稻的这个叫什么褐变粒，或者蝇窟病，或者叫什么麻壳子。今年水稻麻壳子很严重，主要是物理伤害，就是讲抽穗期间遇到了也打了药剂呀，或者是个这个什么台风来了呀，互相拍打呀等等，它会出现出现一些物理性的伤害。 物理性的伤口呢，它同时会被杂菌和细菌感染，所以呢，这个麻壳子现象出现，今年重，今年不是一家，主要还是物理伤害叠加病菌的感染，好吧？一般建议防治呢，就是说你打好破口药，在水稻刚刚想破口之前，破口前的一两天打好这个随机病害的药剂。另外，如果在七穗，就是我打完药剂了，一到抽七穗可能会抽2个星期，这2个星期抽穗前，它如果不下雨。
2: 咱就不管它了。如果下雨，雨后及时的再打一遍，它会能有效的去控制一下这种麻壳子的出现啊，黑粒子。嗯，此粒壳子是黑色的，褐色的。好，
1: 有的是别的。嗯，
2: 柯志摩网的问题是：水稻、七穗、磷酸二氢钾每亩用多少？
0: 100到150克。
2: 100到150克啊。
0: 对。
2: 利在市居，他说诺到破口药三环座。 浮环座加道温灵可以防得住吗？三环座、浮环座
0: 加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道温灵加三环座可以的，没问题，
2: 这个浮环它光用一个浮环座行不行啊？
0: 它现在这个。

0: 因为诺到它是常规的嘛，它的碎步病害，盗取病和主要是防碎颈纹，这个可以的，这个配方没问题，嗯。
1: 我是认为盗取病可有点担保。
0: 盗取病是担保，但是常规道它对盗取病的耐受力稍微好一点。它因为梗诺道的话，担心的还是盗文命重。上环唑叠加覆环唑可以的，这个没问题。
1: 好嘞。东兴丁先生他说水道不出，出来张口，那就有张口瘪子喽。
0: 对，张口了。今年张口瘪子，我在上次我们这个营销大会上就已经预测到了，今年张口瘪子会重嘛，嗯，但是呢，张口瘪子重这个是没办法的，我们是解决不了，眼看着它会出现，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嗯，
1: 他又说诺道破口药防盗温病，三环唑加复式一号，他是说没有用三环唑，就用复式一号。
0: 嗯，单纯用复式一号不好。
1: 他是说破口药，用的是这个复环唑加复式一号，没有加三环唑的很便宜，但三环唑的预防功能很好。
0: 对，它应该加三环唑，三环唑和这个复环唑复配之后，对盗取病和碎颈纹可以联手去控制嘛。所以说它应该加三环唑的啊。它单独用复环唑加复式一号，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1: 复式一
0: 因为
1: 号就到百分之
0: 复式一
1: 四
0: 号只
1: 十，
0: 能治疗，它又不能预防。嗯，好。
1: 就是你能加个三环唑更保险，因为诺道刚才丁老师说了，最怕的就是碎颈纹，是吧？
0: 对，它是易感盗文命。
1: 易感盗文病。
0: 对，
1: 好嘞，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丁云老师，丁老师现在还在遥远的湖南跟我们连线做的节目啊。好嘞。丁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好嘞，好，今天我们晚上的直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从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如果您今天在这里面已经待了30分钟以上，要给您点个大大的赞，一定是讲究科学种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好，如果点了关注的朋友，给我们来个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哎，大家来一波赞吧，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好嘞，这个用复环唑在这里面是起到预防这个盗龋病的作用啊。好，这个刚才水稻齐碎了，丁老师建议您可以用到100克啊，100克磷酸二氢钾啊，100克到150克都行。正常我们每抹用磷酸二氢钾80到100克就行了啊。如果你说哎呦夜色过于浓烈，那你用到120到150也行啊。什么？人勤地风说有主播说水稻初穗阳花期不能打任何药，包括叶面肥，正常吗？也这个不是绝对吧，初穗阳花期是这样的，我们尽量的避开阳花期任何作物在阳花的时候。这个那天有一个老师讲了很有趣的事儿，说这个阳花的时候，人小两口在度蜜月呢，咱们就不要去打扰他，是不是？就是阳花的时候，你打清水也会受影响。但是呢，你必须要打药的时候，你避开它的传花授粉的时间段，一般上午9点以后别打啊，下午3点钟之前也别打，咱就避开上午它传花授粉这一段时间，选择傍晚用药啊，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如果避不开阳花期，我们就选择傍晚用药，好吧？傍晚用药还有利于药液的吸收，还不影响它的传花授粉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大家能听明白就行啊。这个阳花的时间段是一般都是在上午到中午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避开这个时间，避开它传花授粉的时间就行了啊。就是有些药必须是在阳花期要打的，你比如说你看到虫子很多呀。你看到了盗纵卷叶螟、盗飞虱呀，你必须打，你不打不行啊，就选择傍晚用药，好吗？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要是这个病虫上来了，你不打咋行嘞？对吧？能避开就避开，避不开傍晚用药，避开它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时间段啊。好，这个磷酸二氢钾一桶水打多少克？我们建议你1亩地打80到100克。 啊，你一亩地打两桶水，你就每一桶水放四。

十到五十克呗，啊，好吧，就是我们建议你一亩地打八十，正常的情况下打80到100克。如果夜色浓绿，长势偏旺，你可以打到120到150克啊。好，金正大3.15的都已经达到了150元了，俺们四线小麦才卖1.13块一斤，你看跟复合肥的价差有多大？粮价低了，复合肥价格上去了。好，这个现在陈稻才9毛一斤，现在陈稻才9毛一斤。我们家这诚信天下说，我们家水稻一亩地最少一亩地七，我们家种水稻一亩地最少700元一亩，啥意思？你是说租金吗？只能叫高磷高钾水溶肥啊，就磷酸二氢钾，它就是含磷含钾啊，没有氮啊，只是含磷含钾的叶面水溶肥啊。高手说矿源黄腐酸钾是水剂啊，它不是磷酸二氢钾啊啊，磷酸二氢钾，丁老师说没有水剂的啊。那好嘞，什么？孟爷爷说：“丁老师，史丹利170元一袋，是我们史丹利80元，没啥意思，我也没看到。嗯，就是80斤的2袋卖到215，是吗？是这意思吗？”他说：“这个史丹利170元一袋，我们这80斤2袋是215元。”水稻现在长势很差，前期肥没有下够，马上要打破口药了。现在还能打尿素吗？哎呀，你都打破口药了，现在不建议打尿素了，好吧？哎，不建议打尿素了。现在正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你不给自己找堵吗？你追了尿素以后，我跟你说，这尿素一发挥效果，你的叶子就比较嫩，就比较绿，虫子都喜欢到你家去。啊，稻区病发生重，蚊枯病发生重，细菌性条斑病发生重。其实我跟你说，你现在追尿素就是正常的。我们是建议大家，你在拔节的时候，我们都不建议追尿素了。你除非说你打包了，刚刚打包，你追点尿素还行。你追得越迟，它还有贪青晚熟的风险呢，是不是？就是如果不是黄的太狠，我们建议您可以叶面喷肥，你可以喷一些大量元素水溶肥，比如说像高抗素啊，像一些这个氨基酸水溶肥，或者说您喷施的时候，一桶水里面给它放一把尿素啊，1%的尿素溶液，这样喷好不好？就是水稻现在长势很差，为什么现在才能看到差？你拔节的时候你都不看吗？啊，你等到破口的时候才看到长势差，那你拔节的时候也不见得长势好呀。我们说追肥，你在拔节的时候，你追一些钾肥，长势不好，再加一些尿素，你可以加到10斤，最多你拔节的时候还能加到15斤，对吧？你拔节的时候追肥，你还能运大穗多长粒儿。你现在嘛，穗子多大定型了啊，粒子多少也定型了。你现在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知道吧？当然，你不追，你又怕后期早衰，是吧？这该吃的时候你不给他吃，这个到马上晚上都快要睡觉了，你就这等于孩子一样，就该吃的时候你不给他吃，快要睡觉的时候他又喊饿，对吧？然后晚上吃过以后又睡得不好，所以这个种稻子就跟养孩子是一样，哎，所以这个笑起来，眼睛什么什么笑起来没有眼镜的新人，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刚才说了，你可以采取追大量元素水溶肥，也可以这个每桶水里面加一些尿素溶液，不能加多，1%的尿素溶液，就是手动喷雾器，你抓一把就行了啊。现在打尿素，你就给自己添堵啊。虫子、稻飞虱跑你家，稻纵卷叶螟卷你家，稻区病发生在你家，红叶病发生在你家，你没听说吗？你叶子嫩绿，你尿素追得偏多偏迟，你长势嫩绿，那病害虫害都加重发生。有人说，为啥我家红叶病重，我家邻居都不重啊？为啥我家稻飞虱严重，我家邻居隔壁老王都不重？因为你家尿素追多了，追迟了，对吧？现在正是病虫害发生的高峰，你就是给自己添堵。要再次提醒大家，种田啊，真的是你要说走亲戚，一年一次，他不算少。你干田种庄稼，你一天下田3次，它不算多。哎，拔节的时候看吧。

0: 一点影响，但有六个小时以上影响小一些。所以咱们现在它哪怕不下雨，咱们都要加上助剂，好的助剂耐雨水冲刷，抗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因为好的助剂能让药液在叶面上铺得开，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好吧？您这都是好药，你可惜不可惜呀？那你庇护买三克得多少钱？美珠星80毫升磷酸二氢钾80克多少钱？你现在一桶水加一个助剂，不到1块钱，可能就7-8毛钱，对不对？还有更便宜的。红叶病也要加助剂，但红叶病不要加氨基酸叶面肥，你可以加磷钾肥，但千万不能加氨基酸叶面肥。加氨基酸叶面肥就是等这个给等于给红叶病补充营养啊。好，一般6个小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好，有个种地大户做1400亩，他全靠补贴，不然的话他就舍本损，是吧？水稻后期最怕稻肥师，说的对啊。今晚是那个丁老师没看见人，丁老师今天在湖南，我们是电话连线做的节目啊。好，刚才这个家庭农场是徐州新移的，他说直播水稻现在才做胎，预计到9月10号才抽穗，可又晚了。刚才丁老师回复你了，这个应该不会晚的啊，因为这几年寒露风来的都比较迟啊。好，我蚌埠五河大豆茶种小麦，今年什么品种小麦稳产？哎，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啊，我们在周 4、周 5都有专门介绍小麦品种。啊，你是种白麦啊还是种红麦呀？啊，你种白麦，你在那边正麦不136不也行吗？安农98不也照吗？中麦578，双收麦26，你都可以试种一下，烟农1212也行啊。好，刚才江太平说直播晚到，下去40天了，可以晒田了啊，可以晒田了。好嘞，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啊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 有

0: 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结石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要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一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这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又大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这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尤其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他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夏季结石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1: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根据在结石所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就包括膀胱功能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再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就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一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 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讲叫胱氨酸结石，这里是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
0: 的
1: 呢？
0: 对的。
1: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0: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也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在膀胱里边，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1: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 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0: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结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这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于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稀薄的尿液的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呢背着啊，到另外地方去，他喝的矿泉水或者背着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在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个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0: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没有引起肾脏那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的，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有些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 或者是冰水呀、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嗯，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0: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聚氨酸，聚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1: 嗯，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0: 那可以。
1: 也是可以来饮用一些的。
0: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1: 苏打水也是可
0: 以
1: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大家更多的
0: 饮
1: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生成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 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
0: 啊，
1: 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0: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怎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呀、把这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什么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个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问，既然你说这个许多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呢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呢相互结合，也是让我们这个肠道呢这个草酸吸收少，那我们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在北京，因为他其实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当你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讲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的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的预防结石。
1: 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的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这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呢，可能会出现明显原因。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 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有去的人，他就要坐卧不敢，你是讲叫做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一会儿，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

0: 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呀，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哎，他这个突然一下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血尿流产这种个征象？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
0: 对
1: 吗？
0: 对。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
0: 对，
1: 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就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我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它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它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哦，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点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报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呢，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的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这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他以为他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会儿，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 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接触根除，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
0: 尽
1: 题，
0: 快
1: 尽
0: 处
1: 快
0: 理。
1: 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那去分别的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像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呐、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引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呀、多饮水呀、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尺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呢都能够排。能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以为它的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像那个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颗粒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倒立呀，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讲，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讲肾脏结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 不管你量多量少，

0: 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啊，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禁忌症。它就比方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那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镜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镜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在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结石呢，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子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啊，把吸入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做软镜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镜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

0: 阵风，期待一场雨。
1: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2: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3: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0: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2: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奶奶，我扶你起来。
4: 小朋友，谢谢你啊。
0: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7: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5: 喂，老公。
6: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8: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孙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

0: 方正，尺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0: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从今天开始，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1: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2: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3: 快点快点到点了，
2: 忙应酬忙购物，
4: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2: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5: 哎，好累啊！哎，
6: 我也很累。
2: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7: 看儿子，呀！
8: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得上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

0: 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

0: 摇了拨罐。
1: 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2: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富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2: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

0: 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 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奥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也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料。

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传来的问候。
1: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河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和 Omega-6 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 Omega-6 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 Omega-3 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的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有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上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 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导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喝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那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对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夏季结石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1: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根据在结石所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就包括膀胱功能长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一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胺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类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近。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3: 对的。
1: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 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3: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

0: 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生长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也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边，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1: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0: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不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这个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呢背着啊，到另外地方去，他喝的矿泉水或者背着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呢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 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垂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在我们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能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呢，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0: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呢没有引起肾脏那个积水啊，这时我们可以呢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除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除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尤其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除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很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0: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 元素叫居氨酸，居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
1: 啊，
0: 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1: 柠檬水还是
0: 对，
1: 有一定好处
0: 对，
1: 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0: 那可以，
1: 啊，也是可
0: 哎，
1: 以
0: 这
1: 来
0: 也
1: 饮
0: 行，
1: 用一些
0: 哎，
1: 的。
0: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
1: 啊，
0: 行，
1: 苏打水也是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0: 对，
1: 大
0: 这种
1: 家
0: 尽量还
1: 更
0: 是
1: 多的
0: 少
1: 饮
0: 饮
1: 用
0: 用，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生成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
0: 对，
1: 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7: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0: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就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呀、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讲，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怎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啊，把这个笋子呀、啊， 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这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问，既然你说这个虚弱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这样呢往往让患者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的相互结合，就是让我们这个肠道呢对于草酸吸收少，那么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量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门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这不一定，因为他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假如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这个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讲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的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预防结石。
1: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的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那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呢，可能会出现明显原因。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就是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一些许多人，他只要坐卧不敢，你是讲叫做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啊，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于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要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这个突然一些肚子疼或者那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这个宣召流产这种个症象，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
0: 对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就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他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 他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

0: 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点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这个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是还有一些孕妇这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他以为他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
0: 尽
1: 题，
0: 快
1: 尽
0: 处
1: 快
0: 理。
1: 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像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呐、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引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出，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呀、多饮水呀、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 5毫米

0: 多余的尺度，像这种其实基本上呢都能够排出体来。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有没有它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一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像那个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颗粒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倒立啊，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讲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叫肾脏结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就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像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那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呀。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禁忌症。它就比如说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的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 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结石呢，我们提倡叫输卵管软禁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整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啊，把吸入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做软禁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禁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
1: 错峰抢收迎丰收，秋藕价高畅销，
2: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根据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统货，那就是4000块钱。
1: 科技覆膜盖出丰收井，绿色种植促增收。
3: 这个覆膜之后啊，我们这个除草剂啊，就是少量时基本上不用。这个农药呢，减量大概也有10%到20%差不多。然后这个管理上面呢，要轻松许多啊，因为它这个覆膜之后啊，它控水比较好，所以说管理上面要轻松很多。按照我们正常讲的话，不覆膜的话，我们这天一干，天一晴嘛，我们就要搞水，要打水。那覆膜之后的话，它对这个要求呢，就很小，那干一点不要紧，啊，缺点没点水不要紧。
1: 生猪保险兜底，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4: 以前没有保险，我们价格波动亏本都得我们自己承担。但是有了保险以后呢，价格下调的时候，我们保险公司会给我们兜底，会全额赔付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以后的运营中也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日，安徽省花生产业研讨暨花生高产新品种与配套新技术项目观摩培训会在阜阳召开。
5: 本次活动依托

0: 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安徽省财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展了示范田现场观摩，举行了安徽花生产业发展研讨和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培训两场会议。
1: 我们现在在饮泉区英流社区我们的示范展示片，这一片地区正处于沙引河的回弯处，土壤是沙性的，适宜花生种植，当地也有较悠久的花生种植历史，并具备一定的花生加工能力，但目前该片区花生品种相对老化，种植技术还比较传统，所以当地的话花生产量还比较偏低。我们在这结合省财政厅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建立一个可看可展示可复制的一个样板，也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
0: 据安徽省华爱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海建介绍，示范区目前有200亩地，针对当地主栽品种老化、栽培技术老旧问题，进行了引种和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
2: 然后通过这两年呢，对农作物的这个行情对比啊，然后就是了解到这个花生呢，这个就是说它增这个效益啊，要比传统的这个小麦、玉米就效益更大。所以说去年，年底我们决定就是说腾出来200多亩地，这个种植这个纯花生，在那个农科院这个技术啊，以及选育这个品种的前提下，目前来看就是说花生的这个收益啊还是相当不错的。
3: 今年我们英流社区通过省农科院的技术支持，引进了先进的这个花生种植的一个技术。通过本次项目呢，然后花生的产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0: 花生是我省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特色经济作物。花生全省种植面积220万亩，单产330斤左右，单产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皖北粮油种植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吴新杰介绍，该所对花生的科研非常重视，目前6人的花生团队承担着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省财政成果转化项目等工作。
4: 花生团队啊，应该说在近几年在这个新品种培育以及这个关键这个技术栽培技术集成啊示范，应该说也取得不错的成绩啊，育成这个网花系列的这个花生新品种啊有10几个啊，应该说表现比较突出的啊有我们这个网花14啊，应该说在这个示范现场呢，以我们网花14的这个品种以及这个花生的绿色增效啊栽培技术啊，也应该说也在我们这个示范基地啊来进行这个应用这个示范推广。
5: 这几年在省农科院以及产业技术体系的各位专家的努力下在品种的更新换代以及两种粮法的配套集成这个整体的这个机械化种植上面呢还有一个规模示范的带动呢，应该是持续的提升的，也做出了一定的成效。在未来的几年呢，花生应该说在稳面积、提单产以及增效益呢将会有很大的空间和发展。也同时能够为我们省的油料作物的保障供给和农民增收呢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0: 三农时空记者汪琦报道。
6: 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起获丰收，藕塘中工人们加紧采挖，为市民菜篮子提供新鲜食材。
0: 在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连片藕田碧波荡漾，饱满白嫩的秋藕深埋塘中，来自山东、江苏的30多名专业采藕工人抢抓时节，身着防水装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一根根莲藕接连浮出水面。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应用大幅提升了采藕效率，日均采收莲藕40多吨，
7: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也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0: 目前蒙城县岳芳镇以戴窑村为中心，形成了4000多亩莲藕种植规模。与往年相比，今年采藕时间提前50天左右。

0: 这个提前采这个，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通货，那就是4000块钱。
1: 大窑村错峰采收，抢了市场空档，加上秋藕产量稳、品质好，售价比去年高出不少，销路不用愁。
0: 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芽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两个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芽，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1: 依托莲藕种植基地，大窑村推广藕虾、藕蟹种养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同时，他们建设了食品产业园，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休闲食品。
0: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因为它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把我们的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去，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1: 蒙城台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入秋后，芜湖市繁昌区的田野翻滚着金黄的稻浪，沉甸甸的再生稻穗压弯了秸秆，在阳光下折射出饱满的光泽，空气中弥漫着新稻的清甜。农户们马不停蹄地收割头茬再生稻，既要确保颗粒归仓，更要为二茬稻的萌发抢出关键时间窗口。
3: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岗镇新东村黄陇自然村的稻田里，收割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稻杆被整齐切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涌入粮仓库。田埂边，农户们忙着将刚收割的稻谷装袋过秤，汗水顺着脸颊流下，却挡不住眼里的笑意。种粮大户刚刚收割的再生稻就被居民购买回去食用。
4: 我在家门口很方便，买了稻子杆子吃，这稻子非常好。
3: 今年，农机手使用的是新型再生稻专用收割机，不仅能减少收割损失，由于使用了窄履带，对再生稻稻茬的碾压很小，为再生稻的下一季更好的生长筑牢了基础。
5: 我们使用的是新型收割机，收割时候能减少水稻损失10%，即使水稻倒伏，我们也能把它收割归仓。
4: 我们今年选用的全部都是新型的再生稻专用收割机，这种收割机对再生稻的二茬碾压损失率最小，非常适合再生稻。
3: 由于使用了优质品种，今年水稻单产较去年有大幅度提高。
5: 今年的再生稻每亩地比去年大概增长3分斤左右样子。
4: 我今年种了800多亩再生稻，收割机也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今年我们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用了优质的再生稻品种，今年总体的收成非常好，比去年预计每亩要增长300多斤。
3: 近年来，芜湖市繁昌区农业部门加大宣传，通过政策引导，因地制宜，积极推广再生稻种植，实现一季收两茬，提高粮食产能，助力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根基。繁昌区台记者朱海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宣城市郎溪县全生物降解腹膜基叉新技术迎来了丰收大考。这项技术不仅有效破解了传统水稻种植高成本、高药残的难题，更为再生稻的抢食增收赢得了关键窗口期，绘就了一幅绿色高效的农业新图景。
1: 在宣城市全生物降解腹膜基叉新技术的唯一试点片区，郎溪县涛城镇红星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黄的稻浪中穿梭作业，饱满的稻穗尽数归仓。
2: 这个覆膜之后啊，我们这个除草机啊，就是少量时基本上不用，那个农药呢，减量大概也有10%到20%，20%差不多。然后这个管理上面呢，要轻松许多，啊，因为它这个覆膜之后啊，它控水比较好，所以说管理上面要轻松很多。按照我们正常讲的话，不覆膜的话，我们这天一干，天一晴嘛，我们就要搞水，要打水。那覆膜之后的话，他对这个要求了就很小，那干一点不要紧，啊，缺点没点水不要紧。
1: 杨宗祥口中的覆膜正是此次试点的核心技术，全生物降解黑色地膜。这种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新型地膜，可保伤、增温、抑草，在水稻生长后期自然降解，从源头破解白色污染，每亩节约成本130元。黑色地膜吸热储温，性能优良，能提升地温，缩短生育周期。这片覆膜再生稻4月20日插秧，不到4个月头茬即收割，为二茬稻抢出生长时间，有效规避秋季低温风险。
2: 目前再生稻总体来看比去年要稍微要产量要有所增加，预计今年我们再生稻收割要到25号左右结束。再生稻收割完了之后，为了让这个二茬能够早生快发的话，我们可能要进行适当的这个肥水管理，适当的施肥，要水管理跟上。二茬的话，估计要到11月中旬才可以收割。
1: 科技赋能让农耕更高效，从望天田到稳产田，从靠经验到靠科技。郎溪县的生动实践正让希望的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郎溪台王敏、张佳、于克俭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从田间地头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到现代化车间的精细加工，再到直播间里的云端热销，近年来芜湖之湾址区湾址镇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农业优势，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湾址山芋为核心原料，通过种植加生产加直播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芜湖麻辣烫、酸辣粉等地方特色美食从田间直通舌尖，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出一条全链条增值的新路径。
1: 在芜湖市湾址区湾址镇的安徽五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基地，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芜湖麻辣烫和酸辣粉，而在另一边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打包发货。流水线上，一盒盒包装精美的产品经过灌装、封口、质检、装箱等环节，整齐码放在发货区，等待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们一直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前端抓好标准化种植，中端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后端通过直播电商和农旅体验打开销路。目前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可以销售麻辣烫、酸辣粉等100多盒大礼包，再加上一些零散的产品，预计每天销售7000余元。接下来我们还要扩大规模，把更多本地优质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
1: 追根溯源，这些热销美食的起点在湾址区的田间地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湾址山芋以淀粉含量高、口感细腻、薯香浓郁而闻名。企业与湾址区多家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建立了稳定的订单合作关系，定向种植优质山芋原材料。
4: 这次推山以后呢，我们的产值预计今年能达到2000万，带动周边300余人就业，园区引进了新型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00吨。推动农产品的就地转化，附加值预计可以增加40%以上。目前这个园区建成运营，激活了湾址山芋关键引擎，依托这个平台，农民不再愁销路，种植热情充分被点燃，全区湾址山芋的种植规模已达到5000亩， 把原有的土疙瘩变成了致富树。
1: 下一步，安徽五人公司将继续深化三产融合发展，扩大弯指山芋订单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矩阵，提升弯指味道品牌影响力，让更多芜湖特色美食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5: 乡村振兴啊，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桃源村呢，利用当地的禀赋资源，将培训啊与文旅产业作为三产融合的新引擎，开设啊农事耕种、果蔬采摘、声乐采风、生活技能等12门实践课程。我们加工环节的引入啊，不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村里将持续聚焦小而精、持而优的发展路径，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集群。
1: 弯指区台王义阳、李强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2026年，黄山市黄山区4号农村路建设通过实施老旧路面白改黑、滨海路段养护修复、危桥加固重建等系列工程，让一条条曾让村民头疼的烦心路蜕变为通向乡村振兴的舒心路，为区域乡村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1: 在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船阳路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热火朝天，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作业，一条平整崭新的乡村道路出现雏形。船阳路是乌石镇舒溪村、清溪村村民出行的主要通道。

0: 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颠簸，极大影响群众日常出行与农产品运输。今年，这条路被纳入全区四好农村路养护工程项目，对全线11公里破损的路面进行修复整治，并同步完善边沟、安防等附属设施。
1: 目前进行的是一个道路面修复工程，预计本工程目前已经施工约50%，预计在月底完成主体施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抢占晴好天气早晚施工，按时按量完成本项目。
0: 今年黄山区四好农村路建设总投资3120万元，覆盖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危桥改造、联网路提档升级三大类工程，共涉及全区11个乡镇。所有项目已于6月相继开工，目前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预计12月底前全部完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将进一步补齐黄山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全面提升辖区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安全保障水平和道路服务质量，把乡村发展的末梢变成振兴的新起点，让更多优质农产品搭上新路，驶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我们将严格按合同禁止履责，从原材料进场到工序验收，再到分布分项验收，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2026年黄山区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保质保量完成，向群众交满意答卷。
0: 黄山区台蒋家俊，通讯员尹军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现城市奏鸣曲。
1: 生猪产业事关民生供给，生猪保险则是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安全网。涉县深入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以生猪收入保险试点为抓手，用财政补贴撬动保险保障，全方位护航辖区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让惠农保险政策落地生根，惠及广大养殖主体。
2: 近日，在涉县北岸镇的一处养殖基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结合养殖场的实际规模和养殖模式，为养殖主体一对一解读生猪保险的保障范围、保费补贴和定损理赔标准。据了解，养殖户参保生猪保险可享受25%的政府保费补贴，切实降低养殖参保成本。说起这份保险带来的实惠，涉县瑞发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小玲感触颇深。
3: 保险是以前没有保险，我们价格波动亏本都得我们自己承担，但是有了保险以后呢，价格下调的时候，我们保险公司会给我们兜底，会全额赔付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以后的运营中也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帮助是非常大的。
2: 郑小玲今年6月刚为养殖场投保，就赶上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叠加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猪价从每斤6.5元。

0: 一路跌到5.73元，接到报案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清点核定，优化审批流程，已完成预付理赔款约15万元。
1: 下一步，涉县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联合各保险单位，跟踪生猪收入保险试点运行情况，及时总结工作经验、视情况扩大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为全县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保障。涉县台王书良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展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